0: 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0: 893日光倾城。

这首歌火的时候他还叫小刚，所以说前奏响起来瞬间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传雄的《黄昏》，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哦，是李桂清送给齐振祥的一首歌。我们从前奏里面，从旋律当中，从歌词里面都听到了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年岁渐长，我们听完之后才知道黄昏不只是代表爱情的一个落幕，它是很多很多美好走到尽头的一个隐喻吧。8:07，第二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01左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早上7:00到10:00为你带来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陆鸦。今天他想听钟嘉欣的这首《我结婚啦》。

这首歌非常的动人，是钟嘉欣自己结婚的时候真正的写的。年少的时候我们都在憧憬，尤其是女孩子，白马王子一样的爱情，期待轰轰烈烈的一个相逢。在岁月走了很多很多年，很长时间过后，我们才知道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遇到白马王子的，能遇到一个内心纯粹的，愿意跟你一起携手共同抵挡风雨的黑马也是不错的。刚刚我们听到了钟嘉欣的《我结婚啦》，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901祖海之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他说想听青花。人海茫茫，有幸相遇，愿如青花般信守初心，情谊长存。

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心凌的《火车快开》，火车火车快快开，这个和很多很多的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一样，有着非常鲜明的特点，很轻快，飞驰向前的列车，就是整首歌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啊。歌曲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很多很多的情感的常态，反复的猜测，反复的被动观望，迟迟不敢表达的时候，等自己晃神的时候，哎，好像错过了。8:23，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路虎，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0: 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5: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4: 这里是八九三月光倾城
6: Sunshine

这首歌的名字叫《只爱你自己》，说起来就是一个控诉的感觉，来自一个来源合唱团。在他们的自私的这类人的世界当中，人际关系基本上都是一个附属品，就是自己的感受为先，自己的利益第一，自己的情绪永远优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他们的身上是看不到这种看不到热情，看不到回应的，因为委屈损耗好像是他们觉得对方应该做的事情。所以爱到这样的人的话，你会选择什么呢？选择及时止损，还是选择不撞南墙不回头呢？北京时间8:38，这里是893音乐广播，我是潘月。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然后看到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很多很多朋友都在跟我聊天，都在跟我说话，非常的感动啊、哦！如鱼得水说，潘月小姐姐，你两个平台早晚高峰都被你承包了，人家一个抵两个，你一个抵几个所以我是一个抵几个呢？我是现在一个应该是抵两个人。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先听送给小溪的《其实我不快乐》，来自钟嘉欣，然后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如鱼得水野心家。

我们没有听到歇斯底里的控诉，当然在这首歌当中也没有听到写那种憎恨，写那种嫉妒，写的都是漫长的安静的无处逃离的执念。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如鱼得水，野心。

我们经常会被各种规训困住，被劝说学会退让，学会安分。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心里总是在有一个声音在告诉自己，提醒自己不要低头，不要认命。这算不算一种野心呢？我记得在《甄嬛传》当中，梅姐姐初入宫时问她读过什么书，她直接说女诫和女训。如果你是一个本身内心就非常非常有想法的人的话，不要被随意的安排，也不要一生都困在牢笼当中，一定要成全自己。马上继续听歌，接下来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看一下，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九零一族海之声北漂的人，这首歌的名字叫人生路漫漫。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八九三音乐广播和九零一族海之声共同为您播出的日光倾城，每个工作日早上的7点到10点，我会在直播间等候各位。

这是岳云鹏和白小白一起带来的人生路漫漫。我们提到小岳岳，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应该就是相声舞台上那个欢声笑语，但是当他静下心来唱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故事感特别特别的强。刚刚听完了人生路漫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应该是鸭梨大，他说今天好多周传雄的歌，那就凑一个专场吧，点这首歌《寂寞沙洲冷》。

我们刚刚听到的声音来自周传雄，《寂寞沙洲冷》。如果你熟悉苏轼的话，应该会知道他有一首诗叫《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啊，这首歌就出自苏轼的这首词。之前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创意啊，也不说创意，就是含义吧，应该是含义。录音棚里面一个吉他手在调音的时候，调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冷的音，就是有点像那个西塔琴一样的声音，所以周传雄在那一瞬间抓住了这个含义，把这首歌的核心就定成了我们现在刚刚听到的这个样子。8:5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作品送给893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Jackie， 他想听又十年，来自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十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宙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任达，8835-1888，仓山区齐安路。
4: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7: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6: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7: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6: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7: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飞仪造型，3条簪。
6: 我也要3条簪。
7: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6: 那我能做什么呢？
7: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6: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7: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飞仪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8: 守护古厝，传承飞仪，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9: 清晨有

0: 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1: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玉光清晨
1: ，Sunshine City。

很多人在闯荡的时候都会问，我要去哪儿啊？谁能跟我一起啊？路上的很多的天真，很多的憧憬，慢慢的被现实击碎的时候，积攒了很多很多的失望和伤痕之后，很多人只能独自承受。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Beyond 的《谁伴我闯荡》，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康康，九零一组海之声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潘月。以后呢，就是我在早上的7点到10点钟的3个小时的时间当中陪伴大家。现在呢，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组海之声有一个并机直播，又在早上跟大家见面了。所以大家在早上的这个时间段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回复你想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看一下，应该是送给这一位，哦，送给维克斯福德的一首歌 WYX， 我如此相信，来自周董周杰伦。

每一次听这首歌，我总有一种感觉，就是在等太阳升起的那个场景，心中的信念不变，终会等到飞鸟归来，曙光降临。这首歌是天火的主题歌，本来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但是治愈了很多很多的普通人啊。当困境来袭，当周遭的一切都在慢慢的变好，歌词告诉我们风雨无阻，风雨可以摧毁眼前的风景，但是夺不走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期待。9:1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豆宝。豆宝，你今天很晚啊，太晚了吧，平常都是第一个。来自刀郎的歌，他想听的是这首歌，应该是什么，叫《草原之夜》。

前奏已经响起来的时候，大家就应该把这个名字呼之欲出了。平凡之路，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豆宝。他说他之前很想听这首歌，我之前弄错了，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刀郎的草原之夜应该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兰花香的，现在听到的平凡之路送给豆宝。

不管是平凡之路还是艺术之路，都希望能够填满你的暑假。剩下的福州蝉鸣声声，属于孩子们的暑假过半了已经。与其在空调房里面宅着，当然不如带上家人到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开启一场清凉又精彩的夏日艺术之旅。在今天晚上，儿童剧《恐龙归来之小精灵探险记》将带着小朋友穿越回史前时代。8月5号，明天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一个儿童剧《葫芦兄弟》经典回归，七个本领高强的葫芦娃再次为正义而战。8月6号，有一部大型的亲子舞台剧《重返侏罗纪》也震撼上演，首度以儿童的视角来开启穿越探险之旅。在8月8号，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日记《鲁超钢琴独奏音乐会》优雅奏响，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古典音乐的浪漫和深情。在8月9号，正版国漫首都2.5次元真人舞台剧《一人之下》第一部热血来袭，打破次元壁，将超人气国漫搬上舞台。目前呢，这几场演出都在福州海峡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到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儿童剧趣味满满，震撼人心，所以呢，这个夏天的快乐可以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

以前我们在祝福别人的时候，身体健康应该是拿来凑数的，但是直到现在，人到中年，听得越多的就是很感慨。祝你身体健康，真的是非常真诚的一个祝福。短短的4分20秒，这首歌写尽了我们对身体的一个关切，健康快乐。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品冠，马上要继续听歌。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他想听凡人歌。我们听到凡人歌的时候，突然间就想到了那个肉身有极限，不要做一个好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还是什么。我记得电影当中有一句这样的台词，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无休止的忙碌，有解不开的心结，有放不下的一些怨恨，当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所以好好善待自己的身体，凡人先把凡人做好，然后再把属于凡人的歌唱好。

0: 九三，先听为快。他要飞去哪里？
1: 陈粒最新主的单曲《飞去哪里》。用理解守护，用行动践行法治，让每个星星的孩子都如同健康儿童一般快乐成长，目光而行。王特、肖斌作词，王特作曲。
2: 他要飞去哪里？
1: 陈粒飞去哪里？
3: 中国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4: 资费报名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3: 办业务更快速。
4: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3: 服务监督有保障。
4: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
5: 十分心意连你我，
4: 心急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0: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7: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浩明的《爱是一个人的事》，是2007年写的一个非常非常戳人的一种情感状态，就是热恋的时候两个人都是互相奔赴，但是走到终点的时候变成了一个人承担，一个人默默的独自的去想念。我们会经过熟悉的街道，会下意识的寻找，回到曾经的相遇的地方，也会一遍又一遍地打捞那个记忆碎片。所以说相爱是两个人的圆满，怀念常常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希望我们终有一天不要再守着没有回忆的心事过日子。9:45，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

89.3，先听为快。花开花落，日升日暮，真情如烟波。黄明昊最新出的单曲《诺》。

花开花落，日升日没，真情如烟波，人只知寂寞，谁在乎因果。萧然作词作曲，影视剧《玉明茶谷》插曲。

0: 侯明浩落。
1: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2: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项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1: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2: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1: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2: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1: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3: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2: 啊，擦过嘴的纸呢？

0: 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1: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0: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1: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0: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1: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众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苍山区齐安路。
4: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的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报名放心查，订阅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
0: 十分心意连你我，
1: 新奇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3: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2: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3: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2: 地震预警啊，是破。

0: 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1: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2: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4: 木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1: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4: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1: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5: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闽江奔流至淮安半岛，受南台岛分隔，北侧贴近老城的水道便是白龙江，也被称作北港、台江。自淮安绵延至三江口，江水绕城向东，潮起潮落之间串联起古城千年商贸，街巷烟火是离福州城廓最近的一江碧波。江名源自久远的闽越往事，相传东越王于善在大庙山钓得白龙，筑钓龙台，江水由此得名白龙江。自古这里航道深稳，是闽江重要航运通道。昔日红山码头、台江码头舟翻云集，山海货物依托潮汐往来流转，苍峡、台江沿岸商号林立，渡口人声不绝，撑起城南繁盛的市井图景。外寿桥横卧江面，连通南北两岸，千百年来目送往来行旅，见证城池兴衰更迭。江水两岸文脉绵延，苍峡洲依江而生，诸多先贤曾在此生活治学，烟台山临江而立，阳错与古榕错落排布，内河闸口引江水汇入白马河、三结河，让江潮深入方向，滋养上下行苍峡一带临水而居的寻常人家。潮水伴着街巷闲话，江水嵌入一代代福州人的日常， 时光流。

转，江岸旧貌焕发新颜。如今这条江道正是闽江之心的核心水域，滨江步道沿着岸线舒展，解放大桥静卧清波，游船缓缓穿梭江面，白日远眺澄阔青山，入夜灯火倒映水面，江风消解都市喧嚣。经过持续水系治理，江岸水清岸绿，古老航运水道转变为市民休闲漫步赏江抒怀的城市水岸。闽氏生活第74代，一江碧水紧贴古城，一头连着悠远商贸往事，一头向着三江口奔赴江海。白龙江承载着闽粤传说、渡口记忆与两岸烟火，悠悠江潮日夜往复，滔滔江水奔流向东，静静滋养着闽都老城的温润底色。

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我小时候看电视剧《三国演义》时，总感觉古人吃饭很傲娇，都是一人一桌分开吃，而且还要端端正正的跪坐于桌前进食，真替古人感觉累。这古人为什么要分桌吃饭呢？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共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呢？分桌吃饭是一种分餐制，源于原始社会的饮食方式。那个时候食物较少，获得食物后要平均分配，大家一人一份，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存活下去。进入农耕社会后，尽管食物充沛了，但由于文化惯性，古人依旧延续了分餐传统。分餐制在周朝被固定下来，成为一种礼制，贵族

吃饭时要正襟危坐于筵席之上，面前放着一个低矮的小餐桌，名曰案。案上放有食物，每个人的食物都是相同的，就像原始社会大家平均分配一样。如果某人发现自己案上的食物比别人少，便会认为受到了怠慢甚至侮辱。后来的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基本也保持着这种分餐制传统。其实分餐制还和人们的坐姿相关，这个下期节目小佳会和大家细说。后来因为坐姿的变化推动了餐制变化，大家垂足而坐，行动就方便了，没必要一人一桌。唐朝时，中国人从分餐制过渡到合餐制。在唐代，韦氏家族墓壁画《宴饮图》中，人们已经围坐一桌吃饭了，坐姿各异，大家盘腿坐在长形凳上，也有单腿下垂的，看起来舒服惬意。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中，有一人一桌的，也有几人一桌的。这个时期不同的坐姿和餐制混合，说明当时仍处于分餐制向合餐制过渡阶段。到了宋朝，桌椅高度和今天已相差无几，中国人彻底告别了跪坐时代和分餐制，完全进入了合餐制。在《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吃饭情景已经和今人别无二致，直到今天围着一个大桌吃饭依旧是中国人的饮食传统。从分餐制到合餐制，伴随的是古代家具、坐姿、观念的变化，也是胡汉文化的融合，最终也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合同观念。

0: 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

0: 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
2: 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
1: 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3: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2: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
1: 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0: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0: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3: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5: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6: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7: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猪老板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8: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9: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10: 好，
9: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11: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2: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3: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4: 现在住的房都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5: 哎，来，让我们
9: 为全面小康打卡，
15: 为乡村振兴打卡，
9: 新农业，
15: 新农村，
9: 新农民，
15: 新希望。
16: 那个月牙温柔而清凉，把一切软光轻轻地送到柳枝上。

0: 做哪是要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吗？
1: 雾美的叫马香，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不要客气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2: 上彩记的应酬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丹。多你看一十年，对面电视来报仇一首部影视作品，曾经都那个过来引发了热烈反响。伊就来类自己纪录片《宋正浩动》，由中西文化学家、广东的讲师宋正浩动，以及宋正毕业生鲜为影帝的鼓励。纪录片再现了晚清千年以后之变过程，不管宋正浩动对党开火，提倡启蒙跟创新，披上报国旗，集体共创，点燃了全国海关、中控海关，这老爷对我们粗糙过量端，必须以负责任跟拒绝性。今日一从湖州，那就这个景点满位，这老爷

我愿带海翁伊花送地。一百二三年的秋天，

来时机就跟东南亚欧顺送一往来，送完时机就已经通向尼泊尔跟阿拉伯地区，所以海顺西丢之路已断有更弯，就去马妹建后期历史一段头，向为对我更大做送个业绩划算地。古旧宋镇国一年做送，古杰哈边后主权最绿，大老少爷又做送更爽，宋镇后动跟护权最绿，搞向以更大海洋协同。卷宋村早并看解希基白后动阴阴在怀后动处院六欧等一系列护国捐兵活动，恩恩烈烈的开店。委员跟做久了受骗又受益，对我更大工业纪录印载跟结仇以海翁作内，推动了对我做送电网电信铁路交通飞机接道等更大工业的诞生跟发展。面对时代变改，一个人天书探索追究拼搏，令人书念乎见天佑等些窗新毛林等一代民族精英跟爱国精神，第一次让世界了解了对我们胡椒人的高企地铁跟理论。今日你跟马妹对了可以见到对我宋镇博物馆感受历史的后代，故可以去看了看宋镇基地方跟世界所迷爱的墓贼田孝云护眷宋镇田孝云，更可以见愿敦华见证马军建议所话搞了一位烈士卖高材就敦叙谈信马恩山抛来秘籍等古贼。崔院公因为时代过眼，胡椒马妹宋镇的辉煌那远水了十几年时间，但是多历史化电影大浪吊端典型了近代对我现在科技高等教育工业建设希望经典文化欢迎传播等方面的红色成果，应用了诸多应用技术以及现在数量，接下来敦化民族第一位乐在独行虚心好好包菜军动孕育创新敦心报国的传统文化成果。好了，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欢迎收听阿罗基应存胡椒。

0: 中国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阅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
0: 十分心意连你我，
1: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3: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2: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3: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2: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4: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2: 哪儿啊，这都是上

0: 州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在一旁为他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

0: 坐马一齐啲钱啊！陈先公公，正系呢日啊！
1: 照你啦话，我见阿傻仔拉话就卡人旧先死。你讲住就啲钱，咁样你就唔可以话贴纸喺要见我下咯。
0: 好啊，你卡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好啊，加就就你啊，最啲钱要见眼都亏啊！
1: 哎呦，我赶紧看到卡啦哦，我以前几要见我冇亏哦。
0: 最是讲多啲钱发生之后。花草的经济经贸，你问主管地震破了吗？不会搞你就会丢完成啊！身体搞人鬼庙，搞鬼类庙的主管提升你一段时间。你莫讲我，最鬼类庙时间，诶，我叫诺外内过灾难，但是也是靠你啊！现在是尖端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你尖端，莫以外遇见多。我恋爱提高中央预警信息，故我说的，伊因为是转巨老的血统，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来也冇保留哩，或者是报答案哦，虽然比较少哈，但是也有中央进货。
2: 哦，莫说讲，你摆中央哪里呢？但说都冇发现你中央厉害，故我先到地雷，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0: 会最多了解呀。我跟你讲，我爱最地雷啊。都来双手拿来，环境警察锻炼的巨人鹦鹉，搞那个社区，看那个普及中央的地雷。一个人讲哈，地震预警，巨人我四眼，暗彩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我山东沿岛的破坏，都需要出海采取撇险措施。第二眼是正彩预警，表示我沿岛的破坏。需要采取避险措施。这夜里第三个是暗彩预警，下咧断翼，表示有断道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暗彩预警，是最低一别，表示有你健康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所能进行。
2: 中国的地震预警是来中国度啊！我系哪里都会来出车哩？
0: 最你安宁啦、啊！

0: 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全国的范围了。
1: 哎呀，听你讲了半日，分外的预警都做到些底了。
0: 这样呢，手机都用我教你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啦，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设备开啦，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啦。
2: 环境警灾，落地预警，守护平安，用外早起。
3: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我小时候看电视剧《三国演义》时，总感觉古人吃饭很傲娇，都是一人一桌分开吃，而且还要端端正正的跪坐于桌前进食，真替古人感觉累。这古人为什么要分桌吃饭呢？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共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呢？分桌吃饭是一种分餐制，源于原始社会的饮食方式。那个时候食物较少，获得食物后要

平均分配，大家一人一份，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存活下去。进入农耕社会后，尽管食物充沛了，但由于文化惯性，古人依旧延续了分餐传统。分餐制在周朝被固定下来，成为一种礼制。贵族吃饭时要正襟危坐于筵席之上，面前放置一个低矮的小餐桌，名曰案。案上放有食物，每个人的食物都是相同的，就像原始社会大家平均分配一样。如果某人发现自己案上的食物比别人少，便会认为受到了怠慢甚至侮辱。后来的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基本也保持着这种分餐制传统。其实分餐制还和人们的坐姿相关，这个下期节目小佳会和大家细说。后来因为坐姿的变化推动了餐制变化，大家垂足而坐，行动就方便了，没必要一人一桌。唐朝时，中国人从分餐制过渡到合餐制。在唐代，韦氏家族墓壁画《宴饮图》中，人们已经围坐一桌吃饭了，坐姿各异，大家盘腿坐在长形凳上，也有单腿下垂的，看起来舒服惬意。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中，有一人一桌的，也有几人一桌的。这个时期不同的坐姿和餐制混合，说明当时仍处于分餐制向合餐制过渡阶段。到了宋朝，桌椅高度和今天已相差无几，中国人彻底告别了跪坐时代和分餐制，完全进入了合餐制。在《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吃饭情景已经和今人别无二致，直到今天围着一个大桌吃饭依旧是中国人的饮食传统。从分餐制到合餐制，伴随的是古代家具、坐姿、观念的变化，也是胡汉文化的融合，最终也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合同观念。

0: 可拉给红诺的库婆送稿寄来嘛。很的实在是要美，我妈是个女家，你真爱就真爱真心，应该晒多米拉里米拉里。
1: 哎呀嘞，讲你讲话苦力垃圾转运站嘛，你怎么一改成三分去行啊？莫行啊，我大呢一路沟通啊，我过了靠红啊，莫行莫行。
0: 以前是多红奖，现在苦力多红奖，不过啊，多红的是地雷。内好的胡椒菜垃圾红奴的阔婆送稿寄来，你看你嘛，垃圾红奴的是吞吞都不美女，你先能为先来装狗顿可爹多运垃圾吞的咧。
1: 哎呀，会先啊，老师，因为要就稍微信我最咩老咩老呀。
0: 起来啦吧，既然我必须可你好好剥了剥苦，再讲呢。我先能为你看你乌索爷批的窑里进我一家，就可多互动游戏没？
1: 游戏，游戏窑没？我跟你讲，我最看的游戏，我最古老区的。
0: 真嘞真嘞真嘞，你考了几位白嘛？
2: 记得微信呢，你做三人鬼仔晕，哥爹了，考灰西乌腾啦，多考四行哦。三人鬼在云是属于吉他垃圾，多个搞乌眼奶的垃圾桶。
1: 嗯，七处在本来也是在吗？我做古奶爱马爱姐。
0: 唉，古院古里也做，不过兄弟家你来怪呀，伊呀那个人老话老话，说头脑肚里还以为，已经你好好跟伊讲我懂嘛。这是敬我的兄弟一家，伊呀你爱哟。
2: 其实啊，你可以老化大意，多更会的做龙凤类。对狗属于吉他垃圾，伊多贵了一年，甚至上百年就变化更改。你错了两眼，先多一家老化，会就来属于多余垃圾了。本将考个胡椒量加更太，你的心意也就更宣啦。
1: 嗯，所以你讲嘛，那阿对做先给开大意。嗨，做人多还是他老味的。哎呀，你们给我担当啊！这些小姐姐，功力不好，脾气不好，声音不好听啊！将来你公开要，我现在摆了。除了我不来，没有我注意风格。现在，别讲都莫爱地啊，可能都鬼娃娃呢，假秀谁？哎呀，最地雷，我都好死噶。
0: 会等于呢？一叫我都没清楚了，兄弟一家没了那位女，都你真的就是垃圾红女进我家，以后你没了那位，都你好洗手位，做了垃圾红女二号哦。送别送多送多女的老话，再送多送多那个胡椒嫩的宽薄精神，最美比你看的手机歌吗？
1: 哎呀，没路做干脆吧，哎呀，干别你看。一模呀，会，我小小嘅人会好些，系吗？
2: 可以呀、啊，欢迎你小小哩。
0: 你看，我讲先呢，这段红姐多你一年是垃圾，过我系这一叫你狂暴心呢。小人家对老

0: 我大根区水母啊，你垃圾桶内扩破送稿寄来找进我呢。有时啊，顾稿从那你垃圾桶内做来公文找进我呢。一下，阿龙喂，那个再要托女哈。
1: 好啊好啊，欢迎你讲那小小丽，大根啥一朋友这里哟、
0: 哦。阿、啊、来阿、啊、来，阿龙我外表因外表呀都内胡椒了。我也落第一个呢，你那阿姨胡椒拉给红奴的阔婆寄来，红奴的公旺卡里，我哥一个人盖里过了，一个人都说咩个拉给红奴爱做鸡蛮公友，故意呀也落你见来见来的。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工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4: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3: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5: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3: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坐马诶，扯啲尖啊！陈先生讲，正系呢下呀。
1: 照你啦话，我见阿傻仔拉话就卡人够先死。你讲住只啲尖，咁咩你就冇喺我贴纸去见我下咯。
0: 好啊，绿卡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好啊。这样，就你呀、啊，最啲尖遇见眼都亏呀。
1: 哎呦，看我赶紧看到卡啦哦，我的手机遇见我冇亏哟。
0: 最是讲多地震发生之后，发出的经济规模，如果就讲地震破嘛，规模一高，你就会低温成啊，身体高温几秒，到几厘秒的中央提升的应对时间。你冇讲我，最几厘秒时间，诶，挽救两万人，过灾难。但是也是可能啊，现在是尖端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是尖端。冇以外遇见多，我另外提讲，仲按遇见先死。故我说的，伊因为是转巨浪的系统，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来也冇保留哩，或者是爆炸哦，虽然比较少哈，但是也有仲按进货。
2: 哦，冇想到你系摆仲按哪里呢？但是都冇发现你仲按厉害，故我先到地雷，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0: 会最多了解呀。我哋讲，我最地雷啊，都嚟双手内外，环境警察锻炼嘅巨量任务，搞那个社区，佢那个普及仲爱地雷。依个人讲哈，地震预警，军我视野，暗彩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我相当严打你破坏，都需要出开采取撇线措施。第二个是正彩预警。表示我严打你破坏，需要采取必要措施。这也是第三个是温水预警，好嘞，断尾表示我断到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南水预警，是最低一别，表示我你减轻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所有进行。
2: 中国的地震预警是来中国度啊！王爷，我哪里都会来出车哩。
0: 最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了。
1: 哎呀，听你讲了半日，分外的预警都做了些地咯。
0: 这样你手机到我家里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啦，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设备开啦，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啦。
3: 环境警灾，牢记预警，修好平安，意外早起。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
4: 儿，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2: 昨夜落魄，昨夜天，打出欢心诺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聚落。
4: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屏幕。陈瑞华常活动由丁宇燕、刘明辉报告。
5: 狗女，你看这段如何接话？
6: 我想见外交派人军中打败，
5: 我看没必要面向朝王，故来我看唐玉女。
6: 唐玉女，你唐玉女在哪？
5: 蒙玉女啊，是当你狱中可回翁时候，我先让人教主王的托信啊。
6: 但你把功力无碍，给我天理有心，只要他拍架硬心养我。但你把我喊唐玉女马落来呀，娘我爱休息呢。
5: 总有马落来，只要说这样玉女，就要摆金婚喜欢，那天搞金婚喜欢，破。但你把乌鸦东东超打架一厉害，佮八港天阳所用教育超会管理哦。
6: 哎呀，听你呀，听你呀，听你
5: 啊！狗女，你超了中意呀？
6: 哎，冇中意。哎，我家超啊，伊阿哩我家好见我家仔又冇生你超阿姨家个。
5: 哦，故你总话我狗女，我能够天教精训，我今日来跟你搬家。
6: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痛快。哎呀，毛温顺卡又暖，嘿，跟我等你啦，你来摸索，我古大爷，我是你，我是你。
5: 有我舍不得你家，但最离家望雨女花我。唐玉女问姑女家舍得刚用我，嫁人真金嫁我主王，谈天笑了问姑娘爱，欲从从门做事我，心上所用黑山一路，求一个女女可以忘，因何必杀实在都冤啊！但女那希望。做事有双，无需嫁人，很多的心动啊！阴江山门东关里大，家和玉冲汉堡心慌哎！当年那谁嫁妻住，外面那么兵王，第二娘阿母啊！但你把家来送，哎呀，不懂！
6: 哎，终于啊！到了先生那爷，哎呀，我家里不懂啊。
5: 我那等你把只要来存在，都用骗啊，我那终于听了这样。
6: 他点了听了这样。
5: 他叫你假硬听了。
6: 总有爱他假硬听了个哩。
5: 是让你等你把都预冲出来讲，不可这样的呢，叫你讲。先生等在莫事，因为没安逸，过去了红绿了，既然老人存在顺利了，叫你心安有够啥？见老女无语的时候，要骗下佢听咯，将。
6: 哎呀，这阿蛋你话爱死呀！
5: 咩哩呀？
6: 老女灰头都爱斗咯，将咯，终于爱咩哩呀？
5: 但你话帮人阿子王猪咧，是头野的汉女，一把锁匙， 让俺母猪腾工，俺那个济南大爷也多有一把力招，故意一把毒嫩力，十八郎的猪龙也好，他叫有天罗江不动过呀，有江边边的八龙，我听你话，莫哩，老人准备靠他预定，送侬谈李小六三所文件。

0: 萧书行算表就佢按雷跌尖，天女水衣送寒波剑，圣将后就回东家店。老二女又见了个带着四位姐妹，披星戴月，盔甲加鞭，肝胆旺乎。见了俺好小心，被断树眼，断能断呢。赶紧带上面助理接往二女拜海。
1: 但你把被断轻易带来助理往二女。现在我外台助理员兵王以一定而接替，各位大预定的个旺乎门口。说出二里啊哪，既然王府为满压来，门口前四爷几百万，人做姐姐不敢硬硬路，也好等于把欧洲阿妈的东西做我管理，孤单也很多，但主人家预定要给我来说我。
0: 那你几百万给哪呢？对，绿水可以打去何家？
1: 让我大爷，若行我天台问我。恐要宋眼对女先安啊！
0: 好说，宋眼对女尊听为女波少说好，本你面世被成行安，快可呼解阿莫。
1: 哎呀，大爷，若行安之言，敢宋眼对女小姐啊，是说硬意啊！
0: 好吧，为女再去殿下，带我进来禀报。今日我公公办多年的。那说开回来表里对韩安应听着苏安对女讲给那爷许我见你不见。
1: 哎呀，他来玩就没理过，没见没解决，但就准了你。哎，好了，怕人请罗英翁共进。罗英翁啊，罗英翁咯，
0: 我妈多地里听的翁人讲赶紧做走所在故里担罪但对老大，你讲我有大爷吗？
1: 罗英翁，我是你谈你的男兵王啊！
0: 哦，故里总王会你客军外地哩。
1: 但你把徐玉丁妹啊，你当靠住外地哪？我一把生下你哦，电脑朝你干你，到来请我但你把军英翁地哦拉索开，佢几百万要得人硬顺有的，也难为但你把，要无人给我的硬搞咯。
0: 就那样讲呀，讲你过改男女好位，对吧？昨日我爸送我么？如今爹爹我么见到女女对女，遇到了尊荣啊！
1: 哎呀妹，姻缘难尽啊！送俺对女偏听爹爷一面之书，还能中外去的？我那样子的会不来对难挑罪，一段空啊妹！
0: 只用英翁幼稚的剑头担罪老大，我今天我来那个面南做李玉聪。
1: 老哥，李玉聪中意呀？
0: 面南五喜三开，做李玉聪阿好些高翁赞。
1: 原来我预定天价话，爱说两饮水不滴，但你把奖金诶，预定你中意也莫莫。你可亲娘啊！

呀，女单莫提吧。我一把夜来满花希望，独立我女心模样，人高团王爱，最乃秋冬莫管莫谢，不能够真金定金光啊！谁都卖了，谁都断，铁无碍，靠家运用啊！母女万千老命在世，不可轻生啊！一门无义，命难更女。这样花断之恋，命运在吗？又被这中意三杯醉酒，一往的更换啊！

0: 尊尊女娘兄见恰后老爸憨皮带泪回东干门。
1: 但你把上尊女娘告错，老人家活了老多啊，过少不搞等你家，但你把靠给了没了我们兄弟多呢，少天龙的美老说吧。
0: 但你人看你，但你人讲我今年工人哪位，我今年就跟你讲了吧，是本座大莫钱而拿，你偏偏就是不钱，但做阿公的不买哦，又要担罪满街道。
1: 担罪状的呀，当然我莫记，担罪古罪，你讲我钱而拿，是真莫理。我在那看见了麦老，各种各样的我，独立个李玉聪为应顿好，只会做到是我啊！我看那些商家很抗议。
0: 商家，商家那些谁先了呢？
1: 就你给那些钱啊，要嫁应搞女了啊！
0: 哎呀，全女工来搞女，我不给你去。是了，你我看你谁有咩事啊？我看见搞女多少把位女，跟我哥帮你对了爱。
1: 讲啊！跟你哥中意，跟你哥中意。
0: 妈中意，妈中意，妈中意。
1: 就你多家里啊，你那有能搞你的？没呀，没有。
0: 但是你年纪老所长，给一个东老官所比你就要你老见呢。哎呀，一个，哎呀，你也这样哦，你没有钱哪里？也爱你心手呀。但你都好好看你所看，我靠骗你鬼王的财，看你那些配酒。
1: 但你把爱莫带以为的，错啊！你开下做菜哦，我给带以望心望盼哦。讲啊，带以做还少，就做还少。
0: 嗯，我阿嫂哟。
1: 带以，你一上水几时鱼啊？我多打一年的牛，你就怎样我上你？但你跟你借来了满村满工的好句。
0: 没有，我也晓得。你就会因为你与冲击了啊，写了不只会苦他，因为我都要给男工女也没有，女家老娘就来二车二男。
1: 对，就错，就错。
0: 啊，错个错个错个，哎，男工老啊，就说老保个，我啊就讲啊没有，女也要嫁工女谁先老女嘛？第二你亲阿姨，可以做大又写了好吹。我家女不离多给那些磨牙东呢，别人的牙都破完了，我那个老的也不没牙，最先来猪头苦吃。
1: 对，做那应该都往里边弄

0: 天王啊，亏光阴你年朝朝日外国背你多多太套
1: 太套不济，不过都光散你呢。
0: 那位外国靠光刚女就是硬好运，
1: 外母女人了女多太套女性硬也好运哦。
0: 那位外国一家我当无力弄佢女流啊，
1: 最使半夜之诈太套为止，莫讲无力弄，就连我爸弄我也弄，我当作都没错。
0: 哎呀，老爷，能够闹一扛金门，一扛女门，然后你外个女鬼来念苦耶？再讲嘛，外个大女也莫爱呀，伊那后你将伊招到落管我的闺女对头，外个闹来中意，你鬼只能靠倒，我扛你莫保嘛。
1: 嗯，但个倒莫我了，我今可就你保。
0: 够个男女一点不哦，一点不哦！外公你个官干外爷也莫能点那靠官婆。
1: 在女人内哭，我单在见官婆。如果官贵呢讲，外官贵呢你婆。
0: 那我叫叫你起来做好女，莫婆吧。
1: 傻啊！我也叫叫你起来，你做好女，老外靠婆吧。
0: 哪位啊？

0: 两样我只猫咬个拖，我公可就你不哦。
1: 你不，你不往我扁担倒你毛啊！
0: 但你把扁担嘛扁担关上，说动了电脑啊！那好哩，我主人水壶啊！但你把门工莫惊哦。
1: 但你连见你不惊哦，用几个跑说扁担好我哩。
0: 但你把讲主人关于主人的条件，嘿，终于。
1: 老妈靠天龙铁工业赢了哟！现在做经营的阿爷们有多靠门打女的，那件扁担的主人靠乌龟啊打女的乌油，扁担所谓闹斗地闹所谓闹靠阿嗨，哎呀嗨！
0: 但女娃也有下哩个，所有主人的对去，人阿闹谁哄谁嗨，做也好。但你把是哪路？但多少是那火我叫你爱涂卡干烤花墩哩。
1: 但你连见你那说你呢，偷偷挨挨两台油，望句天油卡得，佮傻的哩哦，单看你可点了耶。
0: 但你把双将哦，望不错，但准哦，只要你听稳稳多哩太黄的好香。但你把心计如何，见多有个普多没？要灵机所动，哎，哦了，怕人欲去欲去，无理。
1: 但你的内里多门口，心肚里多滴哩，将天地的一座死哩杀啦，死哩杀啦。今天从剧组里走人了谁？刚刚哪位呀、啊？你考地里做的咩啊哈？
0: 做的咩？麦多。
1: 麦多，你麦多做的哪？
0: 做的哪？多麦你来咯。准备太嫩，
1: 太嫩哪位？你太爹嫩啊！
0: 太爹嫩，跟你行啊！你莫弄我家有个玉聪做大包哩，玉聪说是一门挨我压力窝，就牵住你女哥做呀。我怕人多卖你那多，跟女哥先太死哟，他离了要玻璃，用喊我家太家，多你算了，靠背红安些菜果煮呀呀嗦。
1: 啊啊啊啊、哎呀，但你连听着话命都惊哦，这老庄啊，不但跟外国太子啊嫁过去啦，另外一个孙女，哎呀老爷，你都来哪种安走啊？哦，我有孙女，终于，终于呀老，哎呀，爹爹莫两样呀哈，用讲的又莫跑来准你啊，哎呀老爷。你猜咯，独可为哥斗殴，哥要啲奶奶为哥生我，哪位你命嚟嚟呢噶？我出街要保女草地，
0: 你莫可以哟、哦，我就莫啦。仲有，过来因为啊，我使你挨多噶啦。
1: 哎呀，莫你挨噶，我你亏了啊，我你亏了啊。但你连门锁可以感应捉地哟。细伢一个面上除有系毛，除之难毛光安一毛系向先一扑刀嚟挡咯。哎呀，要系为卡咯，我低咯，我为过冬嘅呀。
0: 但你把旗抵到两朝位啊！
1: 讲阿老爷，你朝鲜哪个？
0: 朝鲜哪？你看嘛，我系多战抗你个斗号，多除丢鸡人，你一家自猛嘅。硬硬硬呀！
1: 哎呀，哪位女呀？我噶系我惊半死呀！
0: 哎呀，但时间啲啊啦，我叫侬要完，但你把主任所讲，别人所错，其他嘢别哦。

0: 王赐座帐下何定请亮啊，天网已举声天朝地王啊，国语要提防朝地老母王啊，抗令是外离解孤女面无形势高少几王爱朝代了靠卡索天年满布有的行王阿侯爷华都王啊。
1: 既然太皇就你帮我小爷定我不灭男女老幼阴伤阴害我女女保有心切既然亲心做干娘只用丁松干娘来跪绝秋。

0: 时间一到，把本书眼递到。
1: 是。
0: 就你多这类伢，有人捧做地水的军人伢，但说难见的你搞愚聪明的，见一个高手愚痴用心眼的，讲人尊敬的捧愚聪明的一个。

0: 代。
1: 筹码一齐啲钱啊！谈先公公，净系呢样啊？
2: 照你啦话，我见阿傻仔拉话就卡人够先死。你讲住就啲钱，咁样你就冇喺我铁子系要见我下咯。
1: 好啊，你卡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好啊，家就就来呀、啊，最低金预金俺都可以啊。
2: 哎呦，我赶紧看到看到，我一手机预金我冇开哦。
1: 最是讲多低金划算之好，划筹的更加紧嘛。如果就讲低金破嘛，估摸高你就会低温成啊，身体高人贵苗，高贵类苗就讲提升你应对时间。你冇讲我最贵类苗时间。哎，我叫诺外内，过灾难，但是也是靠你啊！现在是尖端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你尖端，没我遇见多，我恋爱提供中央遇见信息，故我说的，伊因为是转巨老的血统，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来也没保留你，或者是报答我，虽然比较少哈，但是也有中央进货。
3: 哦，莫说到你摆中央哪里呢？但说都没发现你中央厉害，故我先到地雷，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1: 会最多了解呀、啊。我跟你讲，我最地雷啊，都来双手那边，环境更加锻炼的更容易我，搞人家社区，给人家破机中央的地雷。一个人讲哈，地震预警，军我四眼，暗彩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我相当严打你破坏，都需要出开采取撇清措施。第二个是正晒预警，表示我严打你破坏，需要采取撇清措施。接下来第三个是温晒预警，好嘞，断尾，表示我断到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烂晒预警，是最低一别。表示我你健康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所有进行。
3: 中国的地震预警是来中国度的，万一我哪里都会来出车呢？
1: 最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了。
2: 哎呀，听你讲了半天，分外的预警都做了些地咯。
1: 这样你手机都用我教你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了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设备开啦，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啦。
4: 环境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有我早起。
5: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7: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0: 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1: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2: 好，
1: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3: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2: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4: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5: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0: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1: 为全面小康打卡，
0: 为乡村振兴打卡，
1: 新农业，
0: 新农村，
1: 新农民，
0: 新希望。
6: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7: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6: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7: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6: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7: 在我小时候看电视剧《三国演义》时，总感觉古人吃饭很傲娇，都是一人一桌分开吃，而且还要端端正正的跪坐于桌前进食，真替古人感觉累。这古人为什么要分桌吃饭呢？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共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呢？分桌吃饭是一种分餐制，源于原始社会的饮食方式。那个时候食物较少，获得食物后要平均分配，大家一人一份，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存活下去。进入农耕社会后，尽管食物充沛了，但由于文化惯性，古人依旧延续了分餐传统。分餐制在周朝被固定下来，成为一种礼制。贵族吃饭时要正襟危坐于筵席之上，面前放置一个低矮的小餐桌，名曰案。案上放有食物，每个人的食物都是相同的，就像原始社会大家平均分配一样。如果某人发现自己案上的食物比别人少，便会认为受到了怠慢甚至侮辱。后来的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基本也保持着这种分餐制传统。其实分餐制还和人们的坐姿相关，这个下期节目小佳会和大家细说。后来因为坐姿的变化推动了餐制变化，大家垂足而坐，行动就方便了，没必要一人一桌。唐朝时，中国人从分餐制过渡到合餐制。在唐代，韦氏家族墓壁画《宴饮图》中，人们已经围坐一桌吃饭了，坐姿各异，大家盘腿坐在长形凳上，也有单腿下垂的，看起来舒服惬意。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中，有一人一桌的，也有几人一桌的。这个时期不同的坐姿和餐制混合，说明当时仍处于分餐制向合餐制过渡阶段。到了宋朝，桌椅高度和今天已相差无几，中国人彻底告别了跪坐时代和分餐制，完全进入了合餐制。在《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吃饭情景已经和今人别无二致。直到今天，围着一个大桌吃饭依旧是中国人的饮食传统。从分餐制到合餐制，伴随的是古代家具、坐姿、观念的变化，也是胡汉文化的融合，最终也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合同观念。

0: 头下路啊，通通是槟榔，但我靠垃圾桶内库婆送高地雷嘛，很的实在是有美。我妈是个女家，你真爱叫真爱真心，应该晒多米拉里米拉里。
1: 哎呀嘞，讲你讲话苦的垃圾转运站嘛，你怎么一改成三分去行啊？莫行啊！我大呢，一路沟通啊，我过了去红啊，莫行莫行。
0: 以前是多红奖，现在鼓励多红奖，不过啊，多红的是地雷。内好的胡椒菜垃圾桶内扩破送搞地雷，你看你嘛，垃圾桶内是一团团都不美女，你谁能为谁来装狗蛋壳的多运垃圾桶地咧？
1: 哎呀，会谢哪路是这？因为呀，就所谓信我最咩老咩老呀。
0: 起来啦吧，既然我必须肯你好好剥了剥苦，再讲呢。我先能为你看你无所谓批的摇里进我一家，就可以多互动游戏一枚。
1: 游戏游戏摇没？我跟你讲，我最看的游戏，我最古老区的。
0: 真的，你考老几位白嘛？
2: 记得微信呢，你做三人鬼仔云，哥爹了考灰心乌头啦，多考四好哦。三人鬼仔云是属于吉他垃圾，多个搞乌眼奶的垃圾桶。
1: 嗯，去除债，本来也是债吗？我最古奶爱买只。
0: 唉，古怨古里也多。不过兄弟家，你来怪呀？咦呀，那个人老话，说套路都厉害喂。一叫你好好跟一家二的二嘛。这是真我呀，想你一家，伊呀你爱哟。
2: 其实啊，你可以老化大意，多更会的做龙凤类。对搞属于吉他垃圾，伊多贵了年，甚至上百年就变化更改。你错了两眼，是多一家老化，会就来属于多余垃圾了。本将考个胡椒量加更太，你的生意也就更轩啦。
1: 嗯，所以你讲嘛，那阿对做写个亏大意。太尊端是他老味的。哎呀，你们讲个担当啊，姐小姐姐，功力不好，脾气不好，声音不好听啊。这样的女讲解要我现在摆了。从我不来，没用我转换改，现在别讲都莫爱地啊，可能都鬼娃娃呢，假笑死。哎呀，最地雷我都好死噶。
0: 会等于呢？一叫我都没清楚了，像你家为了那位女，都你真的就垃圾桶内进我呀！以后你为了那位，都你好洗手位，就垃圾桶内哦好哦，顺便送多送多女的老花，再送多送多那个胡椒嫩的宽薄精神，最美比你看的手机歌吗？
1: 哎呀，没路做家规吧！哎呀，给别你去。一模呀，会，我小小嘅人会好事，系嘛？
2: 可以呀、啊，欢迎你小小嚟。
0: 你看，我讲先啦，这段红姐啊，多你一年是垃圾，过我系这只一叫你宽博心呢。小人家对老多大根区水木啊，你垃圾桶内扩破送搞地雷就进我呢。有时啊，顾搞从那你垃圾桶内做咧公文就进我呢。一下。阿龙喂，那个再要偷女哈？
2: 好啊，欢。

0: 好啦，伊跟恁都说咩个垃圾妇女爱做几万公益，故意啊压落你见内见内的。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

0: 点点，
1: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2: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4: 挺好的，
5: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一百分关爱。
6: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3: 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

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都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0: 时间十七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雪莹。
0: 咱们今天的节目准点开始了啊，稍后的时间呢，两个小时的时间，各位呢都可以过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
1: 是的哈，各位行驶在路上，不管是你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欢迎各位啊，通过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互动起来啊。
0: 是，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旧和各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变化啊。根据中国天气最新的消息，你看看昨天晚上一夜过去了，今天又过了一个白天，台风白海豚到哪儿了呢？目前它强度如何呢？到底会不会影响我们呀？毕竟很多朋友可能说，哎呀，你看啊，孩子培训班也都上完了，我要带着孩子出门了，这个台风会不会影响我的出行呢？
1: 咱们看这个云图。

0: 哇、哦！我从这个云图上看，这个环流直径我们算了一下，1200公里，体积是比较大的啊。眼区也是非常的清晰，
1: 台风眼
0: 目了然的。对，那是一个这种标志的台风，你说没错，就是台风眼啊。那所以说呢，相比之前这个超强台风时的这个状态，今天早上它的这个中心位置啊，这个云顶温度下降的非常明显。
1: 哦，
0: 那表明呢是对流已经减弱不少啦，这是个好事、哦、是不是？那后续呢，它也会随着这个相应的路径然后转向更高的纬度，相对的这种冷海区整体上强度还会继续的减弱。
1: 明白了、
0: 哎、所以呢今天啊就是早上8点的时候，那它的中心呢是位于这个琉球群岛那霸市啊、
1: 嗯、
0: 偏东，向偏东的方向，这个约有1560公里的洋面上，这个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达到15节48米每秒。哎，记得我们之前聊过，说好像之前是65米每秒，
1: 嗯，
0: 之后降到60米每秒，对不对？然后呢，你看现在呢，它的这个强度也是48米每秒，等于说是慢慢的减弱了，对吧？
1: 是。所以呢，对于咱们国家到底有没有影响哈？预计来讲的话，5号之前嘛，你看4号，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尤其是福州来讲，这段时间是特别热的，
0: 是
1: 没有明显降雨，所以对我国是没有明显影响的。
0: 好了，
1: 但是说、
0: 嗯、
1: 它不是6号到7号它一直在运动吗？
0: 对，
1: 一直在变化，它会穿过琉球群岛移入到东海，
0: 是
1: 移入东海之后怎么走呢？
0: 怎么走？
1: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甚至说它会不会转个弯直接来到我们这边呢？很多朋友一直在关注。
0: 来吧，看吧，第一条路径一啊，西行登陆，这个直赴哪里呢？
1: 哎呀，
0: 这闽，
1: 天哪，
0: 这闽
1: 能不能走开点啊？
0: 这个台风啊，在东海继续的西行，
1: 嗯、
0: 那这个趋向是长江口以南的沿海。
1: 嗯、
0: 那在9号啊，这个天数还是比较往靠后的，还有4天呢啊。那个9号的前后哈、啊，在这个长江口到福建的北部沿海登陆啦、
1: 嗯。
0: 这个台风级啊，或者是强台风级，那这将给什么呢？咱们福建对不对？还有旁边的浙江啊、江西等地带来这个强风雨的天气。
1: 是、嗯、
0: 说白了，9号前后啊，可能就开始有阵雨或者雷阵雨
1: 了。就是大家一定要随时关注到天气变化。
0: 哎、
1: 那这是预测一啊，因为台风随时在变化，所以大家目前来讲只能先预测。那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它有可能北上。横扫的是华东部分地区，台风呢在东海，哎，它开始转了、
0: 嗯、
1: 转了偏北方向去移动，10号或者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的沿海地区，到时候啊，像咱们的东海啊、
0: 嗯、
1: 黄海啊、嗯、华东沿海可能会先后出现9到11级的大风、嗯、像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很有可能会伴随有强降雨发生。
0: 感觉我走哪儿它跟着去哪儿呢？哎，整体来看哈，8月6号之前呢，这个白海豚对我国是尚无太大的影响
1: 啊。
0: 换句话说，就是没有直接影响。
1: 嗯、
0: 那在2026年的8月4号，就是今天上午的10点32分的时候呢、嗯，福州市的气象台哈也是继续发布了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
1: 真的好热呀！
0: 是的啊，福州市气象台2026年8月4号早上10点32分继续发布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啊，鼓楼区像安泰街道啊、
1: 嗯、
0: 五峰街道啊。
1: 嗯，
0: 还有温泉街道啊，有没有在这地方呢？另外我们的台江区啊、
1: 嗯、
0: 静安区、苍山区、马尾区最高的气温可以达到36到37摄氏度、
1: 嗯、
0: 局部超过了37摄氏度。
1: 哎呀，还是提醒大家吧，就是如果各位工作相对比较辛苦哈、啊，比如说要有一段时间在户外工作、
0: 哎
1: 啊、或者说在高温条件下工作的朋友、
0: 嗯、
1: 这个时候要采取必要的一些防护措施啊。那未来几天呢，咱们福州全市多云转阴，
0: 哎，
1: 5号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那5号呢其实就是明天了。
0: 对，
1: 有的地方可能局部会达到中到大雨，所以咱们出门还是要防范叫做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是的哈，这个我们目前来看我们福州市区的这个天气目前就是这样了、
1: 嗯、
0: 像4号5号6号基本上就是多云转晴、
1: 嗯、
0: 那甚至呢在明天开始就有小雨了。
1: 哦，
0: 那当然了，大后天的时候就是小雨转晴了、
1: 嗯、
0: 所以气温呢一般持续在34到36摄氏度，基本上是这样、
1: 嗯、
0: 当然也有最低气温的，最低气温它可以达到26摄氏度。哎、
1: 嗯、
0: 所以说早晚的温差还是较大啊，大家注意一下啊。
1: 哎，当然你看今天节目开始了，2个平台，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想说什么过来找我们聊一聊。

0: 座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5: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4: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5: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6: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0: 前两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的护照，本期我们来聊一聊勘和文书。明朝实行海禁政策，限制对外贸易，只有同藩属国的朝贡贸易还在维持。朝贡贸易有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来华人员还要持有明朝政府颁发的勘和文书，故又称勘和贸易。藩属国中有两个国家较为特殊，一是朝鲜，二是琉球。明朝政府对这两个国家给予了足够的信任和优惠，不需要明朝政府颁发的勘和文书即可来华，但使者需要证明自己的身份，所以琉球政府就自行颁发勘和文书。勘和文书相当于当时的护照，上面信息丰富，有使团负责人的姓名及随行人数，有所带货物的种类、数量和所乘船只信息，还有目的地和签发时间，同今天护照上的编号一样，勘和文书也有编号。

如成化年间的一份刊和文书为地字125号。值得注意的是，琉球国颁发的刊和文书上还有一段请求保护的声明文字，如诚自于潜在图，勿得迟滞不便等等等等。当今很多国家的护照上也有类似的请求保护声明，中国护照上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请各国军政机关对持照人予以通行的便利和必要的协助。可见刊和文书和今天护照很相似了。清朝前期继续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民众鲜有机会从海上出国，只有北方陆地和沙俄接壤，民众才偶有到俄国经商的机会。中俄尼尔布条约为此规定，两国人民如持有陆票，准其在两国境内往来贸易。这种陆票便是当时的护照。在条约的拉丁文本和俄文本中，陆票的外文用词就是护照。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张护照诞生于1877年，当时清政府为解决华工被诱骗出国问题，与西班牙签订了汇定古巴华工条款。条约中规定，出国者需先向口岸的海关申请执照，送交西班牙领事馆签字，再发给申领者。此种执照的正面用中文写明持照者的姓名、年龄、原籍、体貌特征以及擅长何种手艺、系何人之子等有关内容，并载有执照的号码。从此，中国人有了真正的护照。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露西，
2: 我是雪莹。
1: 咱人一直说说这两天福州确实比较热啊，中暑嘛，正好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你会发现，白天啊，你有点走不出空调房。你这白天，咱们从家里的空调房挪不到了单位的空调房，
2: 对，
1: 甚至有人说了，哎呦，咱中午的时候，你看咱出去哪里活动活动吧，不行不行不行，动不了，太热了，一动一身汗，
2: 哎，
1: 所以你会发现说，大家好像在夏天哈、啊，更倾向于晚上的时候动一动。
2: 是我跟你说哈，就我平时白天不出门，你知道我一旦出门我去哪儿吗？我不行的话我就带着三俩好友，我说走吧，咱们去商场里吹空调，家里空调太贵了随便电费就好几百块，是不是？我说那他说那晚上出去呗，我说晚上你说就是都是夜生活嘛、比如说什么吃个饭呐、K 个歌呀，
1: 撸个串儿啊，
2: 是吧？我说咱还能干点啥呀？
1: 嗯，
2: 这回今儿给大家找了个好地方，赶紧跟大家分享。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我很喜欢，首先呢它健康
2: 啊，
1: 其次呢它健康
2: 啊，
1: 最后呢还是健康、
2: 不是它还省钱，你不觉得吗？首先你不用吹空调，是不是就省一大部分钱？你撸串要不要吃？要不要花钱？吃喝玩乐、要不要花钱、K 歌要不要花钱、这不用花钱。
1: 它主要是什么呢？它确实，它除了不用花钱之外，
2: 它废腿，
1: 它带给我们呢是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啊。所以你看盛夏时节，白天暑气确实未消，所以很多朋友他白天其实不太愿意出门啊，但是晚上恰恰好，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比如像各种公园、咱现在公园建设的也特别好了，千园之城嘛、
2: 对，
1: 然后还有路上很多人就开始出来快步走了，健步走，甚至公园里头大家开始跑步了，
2: 对对对，那江滨啊，那路边好多人在那跑步啊，
1: 那
2: 太好看了，我觉得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了。
1: 是、所以除了这个新的选择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去爬爬山，
2: 飞腿
1: 夜爬古山
2: 啊，这就这个还行，因为如果说
1: 我觉得还行，因为古山的高度我能接受、你要告诉我夜爬泰山、我白白嘞、
2: 对，不是好多有人在下面半爬吗、就是半游的那种半爬、哎，我跟你一起比，如果你要超过我了，我就不收你费了，我觉得这活挺好、昨天就是周末的时候嘛哈，还有人跟我说，哎，明天没什么事儿，周末的话咱们出去走一走，我说上哪呀、走走行啊、他说运动运动那也行啊，
1: 去哪儿、
2: 咱们去爬古山嘛、我说行、你去吧，
1: 那不行所以你看夜爬古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现在正在成为咱们身

0: 边朋友消暑休闲的一个新选择啊。当然对于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呢，鼓山方面也推出了新举措，让大家夜游更方便更安全。
1: 是的，哎，太对了，就在前两天哈，这个盛夏时光夜赏鼓山这个星光夜游活动举行了。
0: 哎呦，哎，
1: 游客朋友们在这个夜色当中开启了一场融合登山、健身、休闲、观景、文化体验的夏夜之旅啊。
0: 哎，我不知道铁莹有没有夜爬过鼓山的经历啊。
1: 哎，我插播一个广告。
0: 你说，
1: 这是我听过第一次你们又喊我铁莹。对对对，
0: 我就想问一下我搭档
1: 啊，
0: 有没有夜爬鼓山的经历？
1: 有，太有了。来福州的前一两年，我就天天被各种各样的同事。
0: 晚上吗？
1: 对，因为那个时候刚来福州，不是，然后我们就知道鼓山是个名胜风景区，
0: 是。
1: 然后呢，白天也挺热，就我正好是夏天来的，当时就跟我们好的那几个，就我们台里好几个同事，
0: 玩挺好的同事，
1: 就那几个嘛。然后他们没事就我们几个就哎走吧，我们去爬爬鼓山。
0: 哇！
1: 因为白天上班，我们台里白天挺忙的，
0: 嗯，
1: 拍节目什么的，说实话挺忙的。那个时候刚来嘛，
0: 嗯，
1: 然后晚上我没事我们就去欣赏这个
0: 夜景，
1: 对，风景区主要是，
0: 嗯，
1: 没事咱就上去，还有就是露营啊那种，对对，摆摆小摊儿那种玩，挺多的，挺好的。应该你有去，
0: 对，因为
1: 你也是那会儿去的多吧？
0: 你白天去爬鼓山和晚上去爬鼓山，你欣赏到的风景截然不同。
1: 对，
0: 尤其是晚上哈，你站在鼓山上，你去看一下咱整个城市的灯光夜景，好漂亮。
1: 此刻不想赋诗，想唱歌吟歌一首。
0: 咋了？
1: 灯火辉煌的街头，对，就那种感觉。你有没有站在鼓山上看到下面都是那个灯火辉煌？
0: 对
1: 对，那城市特美。
0: 是，而且就是当时这场活动，因为大家一人发了一个那种小手环嘛，就是大家戴上这个手环登山，就是你就看，他就爬着那个古道啊，这个灯光开始有了生命力，
1: 萤火虫
0: 在流动的那种感觉，然后远处又是咱们城市的烟火气，就构成了鼓山夏日夜晚非常浪漫的一道风景线哈。甚至很多朋友体验之后他就说，哎呀，登山赏景吹着山风，夏天好像不再枯燥了，甚至说多了一些浪漫。整个活动期间呢，游客也可以凭借着活动专属手环享受18景园门票的优惠。那像这种优惠政策和特色体验一结合，它就吸引了非常多的像年轻群体呀，亲子家庭啊，不同的一些游客群体参与度就很高了。
1: 是，那另外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智游鼓山这个登山的小程序也上线了，是为了这个提升啊咱们这个游客的体验感。
0: 哦，
1: 景区同步的推出了智游鼓山，智慧的智啊，游览的游，鼓山。那登山的这个小程序特别的方便，各位游客呢可以通过手机，那就可以达到这个记录登山的一个轨迹，还有就是累计步数啊，到时候你今天肯定步数是第一了，这个
0: 哇，
1: 让传统这种登山啊增添了很多的这个趣味性。
0: 那
1: 这一次的这个星光游的活动啊，是景区丰富夜间文旅产品供给的一次探索哈。那我相信呢，这个通过这样的一次活动之后，它总有一个开启的过程，
0: 哎，普及的一个过程，
1: 是不是？对，慢慢的哈，它就会有更多的你像这种活动哈，慢慢的参与起来。那我觉得鼓山，你像这种尤其是在晚上期间带着我们去玩的这种地方，我觉得可以多推出一些相应的活动，让我们就游鼓山爬山成为了另外一种这个打卡兴趣点啊。
0: 哎，对，而且你说到说晚上的时候大家休闲纳凉的很好的选择，除了说咱们可以运动起来，
1: 对，
0: 是身体方面的一些享受，咱们还可以来一场洗涤心灵的旅行啊。大家呢可以来到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开启一场又一场清凉而且又精彩的夏日艺术之旅。
1: 是的，
0: 今天是8月4号了，哎，今天晚上就是有那个儿童剧
1: 有
0: 恐龙归来之小精灵探险记。
1: 对，是的，这个就是那种舞台上栩栩如生的那个高仿真的恐龙，他会在现场活起来，
0: 哎呦，
1: 机智勇敢的这个小精灵们一起探索这恐龙的秘密。所以这个不仅仅是一场这种奇妙的探险啊，那它是一个舞台类的这种舞台教科书，可以让孩子在这个娱乐当中哈，就找到更多的这种科普知识。
0: 是啊，而且除了像今天晚上开启的这场儿童剧之外呢，这一周还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像8月5号有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正版授权的儿童剧《葫芦兄弟》，8月6号有大型沉浸式的亲子舞台剧《重返侏罗纪》，8月8号有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日记《鲁超钢琴独奏音乐会》，那还有像8月9号正版国漫的首部2.5次元的真人舞台剧《一人之下》第一部也热血来袭。
1: 是的，目前这几场演出呢，已于福州海峡文化艺术 中心的官方微信微博号啊，这个大众猫眼正式的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阳。
0: 哎，要说到咱们福州的新变化，那真的是太多了。刚刚有说到说运动的一种新方式，就是大家呢可以夜爬古山。
1: 对了，
0: 那还有是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两个月呢，除了是暑期之外，很多朋友可能远道而来，就想来咱们福州感受感受福州的风土人情。
1: 是，
0: 所以跟大家聊的另外一个新变化呢，就是咱们福州上新了。
1: 哦，
0: 哪儿上新了呢？
1: 是啥地方？
0: 甚至说它的变化是什么呢？因为很多朋友来福州的时候，他有可能会选择的一种旅游方式是内河游。
1: 对对对，
0: 哎，我坐着小船摇摇晃晃，看看两岸风景。
1: 你要唱歌之前，你先告我，我先把电乐拉起来，给你一个完全的氛围。
0: 这我找不着调啊！
1: 对呀，有电乐你找不着调啊！
0: 然后你看哈，咱们福州内河游码头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呀。
1: 是的哈，各位啊，现在那个龙舟主题的茶座叫紫色电话亭。
0: 哎呦，
1: 哎，度假风的休闲椅，古风的码头追月是吧？
0: 哎呦，
1: 你看福州的这个花样码头现在出圈了，
0: 天哪！
1: 对，说来说去就是、这个、
0: 真的挺有氛围感的、
1: 龙舟主题的一个茶座，就是还有一个度假风的这种休闲椅，复古的游艇，你想想，古风的码头追月，有颜值又有氛围感，就是你刚刚说的福州的内河游啊，这个码头现在已经大升级了，就是变身为花样码头了。
0: 呵，这么会整活呢？
1: 是，你暑期来吧，来坐船，对，你就来这儿的人就跟你一样感慨啊，福州这么会的吗？是不是？我们就说实话，我都没有见过
0: 啊。
1: 对，就是你想一下，就是一个紫色的码头是什么样子的
0: 哦？
1: 能想得到吗？
0: 这么高级吗？
1: 紫色的电话亭，就是你想象的。

0: 是不是就只是一个铁皮，然后把电话亭染成了紫色。
1: 嗯嗯，
0: 不是的，亲们，还有那个就是他用那种就婚礼不是用的那种
1: 花束，
0: 对，假的那种花嘛。
1: 嗯，
0: 他把这个电话亭整个的就装饰了，而且呢还有那个座椅也染成了紫色。
1: 嗯，
0: 就电话亭旁边有个座椅，然后座椅上面还有一些，比方说就类似于什么油桶啊什么，就这些东西，然后全部都是紫色来搭配的。
1: 嗯，
0: 对，你直接在那就出圈了。
1: 哇，
0: 是，所以咱们才说嘛，太会了啊！你比如说，温泉公园有的这个码头是不是？那龙舟还能变身茶座，
1: 嗯，
0: 你说有意思吧？
1: 嗯，
0: 就是你看啊，它就是前两天才做出来，就大概在1号的晚上，就我们刚好是休假的那几天啊。
1: 嗯，
0: 这个温泉公园游啊，这个码头上线了，这个龙舟主题的茶座特别有创意，
1: 嗯，
0: 就很多人都是慕名打卡过去的。就比如说，它有个桌子，
1: 啊，
0: 那个桌子它都是用那种龙舟
1: 啊，
0: 对，赛龙舟的时候那个龙舟，它在那儿上面。然后铺了个玻璃，就成了一个桌椅，
1: 嗯，
0: 对，然后上面呢还有一些这个，你想啊，龙舟
1: 帷幔，
0: 对对对对对，就那种感觉的搭上去的，所以特别好看。
1: 哇，就是大家可以围龙而坐，品茗赏景，这也成为水上浮道一套非常独特的风景线啊。另外呢，像温泉公园码头旁的花圃里头啊，龙舟遨游在花圃的绿浪之上，它也造了一个景，也是吸引了不少游客来驻足打卡。那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西湖那个我想温泉公园这边的游船码头之外呢，其实上西湖这边的也有一个游船码头，它也是有个全新的变化的，因为它这一段是西湖到白马河航线的西湖游船码头就推出了全新的一个打卡点啊，就像你说的紫色的电话亭啊，
0: 不同风格的，
1: 哎，是复古的油桶啊，就是大家坐在这个休闲座椅上，手机一按，哎呦，这就是可以定格独家福州美丽的一张美照啊。
0: 是的，以前咱们说等候游船的时候啊，只能在这个候船亭里面干坐着，
1: 是，
0: 你现在有了这个打卡点之后，你等候的时间也变得更有趣了，不是，你说咱们可以一边这个等着这个码头等着船，是不是一边在这打卡一边拍拍照，或者坐在休息一下，就是都挺好的。另外还有像黎明湖的这个游船码头，现在它是作为这个西湖的白马河航线上面的一个重要码头啊。像黎明湖的码头啊，现在也是提升改造中啊，它现在已经变样了。就刚才不说了吗，一般咱们就用那个龙舟做出来各种各样的造型，它还把这个龙舟上面摆上了花束，然后就里面都有花盆，就等于说整个是一个花型的这种这个
1: 古色古香，
0: 对，特别好看。
1: 嗯，
0: 然后呢你看哈，像黎明湖码头啊，以那种就是瓦砖生风，然后光景有梦这样的一个内容为主题，变身了什么呢，白墙啊带瓦的那种古韵码头，就像你刚刚说的，它是古韵风的，所以每一个码头不一样的感觉。
1: 嗯，
0: 对，你比如说游客在这儿不光等船啊，你可以观赏花观赏景，对吧，除了可以看河啊，是不是还可以，你看他做了很多人文的东西，尤其是到了晚上啊，这个树梢间的这个月亮如果这个灯光一照起来，是不是你坐在这种候船区，如果说你能在那个刚说的那个瓦檐下面，对，你看月亮那是不是特别唯美呀。
1: 哇，另外还有光明港，天哪，光明港啊，龙舟渡码头，那是位于光明港到南宫河口航线上的这个，对，就是光明港龙舟渡码头也是换新亮相了，人气也是直线的飙升啊，所以大家能够看到说在这个地方它有一整片的紫色的休闲椅，然后还有一整片那种紫色的遮阳伞，就是反正我感觉哈，看图片挺梦幻的，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咱往休闲椅上那么一躺，好像还挺美的。
0: 当然了，我跟你说，以前它就是那种木栈道的那种感觉的一个躺椅，它就是那个全部都是木古色的木头的那种颜色，然后呢坐的其实有的时候还有一些虫子会给它蛀了，它这一次完全的翻新了，然后这个躺椅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古色的那种风格了，它变成紫色了，特别清新。
1: 哎呦，
0: 比如说你上面在就有很多人哈，就是没有大太阳的情况下哈，就在那儿就也会
1: 咕噜一躺，
0: 哎，在那喝茶，会在那喝茶，会在那休息，对，你像傍晚的时候你往这个休闲椅上躺，然后你看着光明港的那个河风景尽收眼底，
1: 哎，
0: 你感觉你有种在夏威夷度假的感觉，那种浪漫氛围感直接
1: 这个班不上了
0: 是吧，能行吗
1: 这个龙舟渡码头现在也成了一座网红的打卡码头啊。然后另外呢，因为它是以那种梦幻的蓝紫色为主色调，所以你整个看上去它是很有松弛感的。

呢。很多朋友就是尤其是讲究说，哎，我一边欣赏风景，我一边还要享受那种视觉的那种舒适感的朋友，都觉得说这个码头值得大家来打卡一下。那咱们呢也是从福州内河游的运营方了解到啊，在这次提升改造当中呢，码头还同步增设了像自助购票机呀、24小时购物柜等便民设施，希望这些小小的改变呢都可以进一步来提升内河游客的旅游体验感。

0: 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哎，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一种水果，咱聊一聊吃哈。而且这个水果呢，其实我真的是爱啊。对于夏天的热爱，有一部分就是因为它。
1: 对，你的
0: 先咽口水是吧？
1: 是，对对对，因为不是说什么那个续命是空调给的，是不是？但是说实话，就是也有它一部分的这个关系，是不是？因为它也是夏天这个消暑一个好东西呀。那是啥呢？我们别卖关子了，是不是啊？啊，
0: 西瓜，
1: 对了，
0: 你看眼下正值西瓜集中上市的一个旺季啊，我觉得其实不只是眼下，刚入夏的时候你会发现市面上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西瓜，什么麒麟瓜呀、8424啊、等等等等啊，所以你就会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好像西瓜的价格降下来了，
1: 是吧？马上就有人咽口水了。你看我现在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现在如果说我问你，我现在搬着一瓶震动的冰凉的西瓜出来，
0: 哎呀，
1: 上面还带着沙呢，请问想吃的举手。
0: 哎呦，
1: 然后一号帮我送点儿。
0: 目前呢，西瓜零售价格每500克普遍集中在是2块钱到2.99块。
1: 嗯，
0: 那我今天买的是那个8424，就是商家是说哈，他说这款可能口感会更好一点，是3.48块，好像是
1: 就贵了，
0: 对，就
1: 为了卖你贵一点，
0: 因为它口感确实会好一点，就这个价格比6月份大幅下降，也普遍比去年同期便宜了20%左右吧。因为某辉来讲哈，就如果大家去到他的实体店你去看一看，像那个麒麟瓜嘛，麒麟瓜最近其实很火呀，甚至说像那个糖丸的小西瓜呀、宁甘美呀、那个什么4K 西瓜呀等等等等啊，它的品种还是非常多样的。然后像麒麟西瓜目前来讲的话，某辉是有特价，比如说500克是2.99块，那其实就是3块钱了。
1: 对对对
0: 对，而且咱们福州市场上的西瓜价格，目前来讲还是有些悬殊的。它销量最大的麒麟瓜为例啊，如果你在街头去买的话，普遍是在2块钱左右。
1: 对，
0: 就我们家菜市场那边，因为一拐进去就看见了。它甚至说好多辆车都在卖西瓜，它写的是1.98块，
1: 是真便宜啊。你想想，这个价格都赶上回到我十几年前。是，但是你要知道，今年可能是旺季，就是它产西瓜的这样一个旺季，所以说它就会。就产量会比较高一点，
0: 是，
1: 价格就会普遍的低一点、啊、
0: 哎，你看水果店如果你去买的话，有没有感觉到它可能价格会稍微高点，
1: 高，我跟你讲，水果店
0: 3块钱左右，
1: 水果店很贵的。所以说各位，如果说你不要觉得水果店很便宜，当然只是说部分的
0: 啊，
1: 并不是一概而论所有的店
0: 都是贵，尤其是一些精品水果店
1: 那个就巨贵了。
0: 但你说实在，就是一些精品水果店它确实卖的水果的品质真的还不错啊、
1: 但是如果它销量不太好的话，可能还没有那么新鲜、这也是一点啊、
0: 因为你看今年的部分西瓜主产区气温偏高，所以西瓜成熟上市的节奏比往年有所提前，所以你会发现说进入到

0: 六月份，像河南、河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多个主产区陆续进入到上市高峰了，货源就集中进入到了批发市场啊。那这个时候，那货比较多了，吃的人就这么多，所以能明显感觉到它的价格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1: 那当然了，物以稀为贵，是不是？这供大于求了，那肯定价格它就下来了。
0: 所以呢，各位，您吃西瓜有啥习惯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小时候吃西瓜，那可不是按片吃。

0: 半个半个，然后拿勺吃
1: 啊。对，那我们可能接下来以后的话题要搞一个，就是是你拿勺拐着吃，还是切片吃，还是剁下来一片，就是给你切成一块一块吃。
0: 哎呀，我童年的夏天呢。

0: 节时分，
1: 服务监督有保障。
0: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
2: 让家更有爱。
4: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5: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4: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5: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4: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6: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4: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6: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4: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5: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4: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7: 十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宙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仓山区齐安路。
8: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9: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11: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10: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11: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10: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11: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10: 我也要3条簪。
11: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10: 那我能做什么呢？
11: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10: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11: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12: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13: 893，先听为快。
14: 王鹤野、黄龄最新主的单曲《过海》。

0: 至少我。
1: 中国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2: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1: 办业务更快速。
2: 营业厅10086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变。

图，无需标准答案，用歌声描绘出八仙携手闯荡乘风破浪的鲜活群像。唐田作词，鹏飞作曲，电影《八仙》插曲。王鹤野，黄龄，过海。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MC 有说哈、他说感觉上一个爱唱歌的人是不是感觉好久没听到了呢？
1: 上个爱唱歌谁呀？
0: 你如果说的是蔡总的话，那蔡总已经在他自己的小事业当中做得风生水起。

0: 爱唱歌的吗？
1: 就是我俩，
0: 我做节目从来没唱过呀。
1: 就是我俩在一块儿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蔡总，带着我找调。
0: 啊，这样的行吧，就是你都找不着调，他都带你找。
1: 那主要是我基本上不在调啊。然后阿健有说，他说我想问一下，郭大龄郭老师现在主持什么节目呢？因为以前郭大龄他其实是早上的，但是现在因为有一个小小的改变嘛，就是早上咱们两个频道并机直播了，就是大家可能更多的听到的是潘潘的声音、啊。
0: 对，
1: 他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作安排，但是还在啊。
0: 好的。
1: 当然说到吃这件事儿啊，真的要好好注意一下。刚刚有说了，说大家可以敞开的吃西瓜嘛。那除了吃西瓜之外，你就会发现有的东西它真不能随随便便就去吃，比如说饼干。我说到饼干，很多人心里咯噔一下。
0: 对呀、啊，怎么回事？
1: 饼干为啥不能吃啊？凭什么不能吃啊？这饼干我饿了，我哪怕我办公室小零食我都会吃。
0: 对，
1: 这件事儿是这样哈、啊，就是大家呢在也在心里头，咱们提个醒儿。
0: 说，
1: 福州有个8岁的小男孩。轩轩，小轩宝、他说他吃了几块饼干之后呢，就去运动了，爱打羽毛球，就打了1个小时的羽毛球。运动刚结束，小轩宝就开始捂着肚子说疼啊疼啊，呼吸急促，喘不上气儿，嘴唇迅速肿胀发紫，然后身上就开始冒出了大片红疹。家里人一看孩子这状态肯定是不对呀，赶紧送医救治，目前他是已经脱离了危险。那这什么引起的，这到底是什么呢？最终轩轩被确认为叫做食物依赖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
0: 哎呦，听起来好像我们都听不太懂，但是就是饼干吃了几次，然后就开始让肚子胃难受了，是大概这么个情况。你说饼干吃了无数次，球也经常打，从来没有不舒服过呀。
1: 可不就是的吗？
0: 你说怎么两样这个凑在一块就过敏了呢？是不是？
1: 然后你看医生就说了，他说可能很多家长就像铁人一样，他会有这样的一些误区，觉得说饼干我家孩子也在吃啊，我大人也都吃啊。运动，那我带着孩子经常下楼跑一跑啊，跳一跳啊，这运动有啥不同意的呢？你不是说了吗，暑期让孩子动起来。很多家长会存在一个误区啊，认为说过敏只会由食物直接引发。
0: 对，
1: 那刚刚咱说了，他这个病呢叫做食物依赖运动诱发性过敏。他这个特点呢就是如果你单独进食或者单独运动，哎，都没事儿。但是如果两者叠加，就可能诱发重度全身过敏。
0: 哎，就是说两种互不危险的一个物质分开存放都能相安无事，
1: 都没啥事。
0: 哎，但是你相遇之后却触发了这个危险的信号。是吧？剧烈运动的时候啊，这个人体的血液大量的流向四肢。
1: 是
0: 啊，你像一些肠胃呀、或者是这个供血呀、这种，它的能量是减少的。食物你就没有办法充分的消化。同时呢，你说运动会带来什么呀？比如说体温上升，
1: 心跳加
0: 快
1: 了吗？
0: 会扰乱这个咱们的免疫系统的正常识别，将普通的食物啊，比如说将蛋白质啊，判定为是外来的入侵者，促使身体出放大量的这个一些这个激素，然后呢，接连会引发皮肤、消化、呼吸道很多处的过敏症状。
1: 另外像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小麦制品啊，牛奶、鸡蛋、坚果、桃子、苹果以及芹菜、豆角等，都是高发致敏食物。医生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哈，像一些香肠，或者炸鸡的外皮，还有是什么呢？比如说像调味酱料当中，它有可能也含有一些小麦成分，
0: 对，
1: 这些都是属于叫做隐形过敏源，常常会被大家忽略。
0: 是，
1: 那这类过敏发作，它存在一个明确的规律，并非是随时可能出现的，因为很多人就说了，完了。那我这运动之前我都不能吃饼干了、或者我不能吃口小面包了，那我饿呀、怎么办呢？一般来说是这样哈，咱最早接受一些教育或者说家长告诉我们说你吃完饭不能马上动，
0: 对，
1: 因为你这吃太饱了，你这肠胃你得消化你才能动，所以医生就解释了，他说一般来说进食之后2到4个小时是属于高危时段，那这个时候你如果要进行像跑步、游泳、球类等剧烈运动的话，更容易诱发。那少数敏感的孩子像在快走啊、甚至说你洗个热水澡都有可能引发。另外如果这段时间你身体的抵抗力相对差一点哈，比如说身体疲劳感冒了、或者你服用了一些像布洛芬等这样的药物，以及像女生处于生理期的时候，都会降低身体的耐受度，增加发病的概率。
0: 这要是发病哈，千万不要就是把它当成普通的这种荨麻疹哈、你要对症下药。
1: 那可不，
0: 比如说起初你只是这个皮肤瘙痒或起红疹、随后出

0: 出现腹痛、呕吐，
1: 哎呀，
0: 短时间内呢可进展为喉头水肿，
1: 哎呀，
0: 还有这个什么呢？喘息憋气，
1: 嗯，
0: 哎，一旦哈这个头晕脑胀啊，那种就是意识模糊啊，过敏性的休克呀，随时都可能引发生命的危险。
1: 当然，你像喉头水肿这个事儿就很危险，你这个喉咙这个地方都肿胀起来了，你呼吸一定是不顺畅的，那你时间久了，很有可能就会引发休克啊。那孩子妈妈也很担心啊，她说呢，我孩子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了，那是不是说以后他都不能运动了，或者都不能吃饼干了呢？那对此呢，医生给出了一些叫做预防黄金准则，食用可疑食物之后4个小时之内禁止剧烈运动，不是说他饼干不能吃了，你比如说你也可以吃饼干，但吃完饼干你不要马上去运动。
0: 对对对。
1: 那日常呢，咱们做好规划，运动前2到4个小时可以选择像米饭、猪肉、青菜这样低致敏食物，运动前1个小时就不要再吃了。如果说要参加一些像体育考试啊，比如说中考，咱是有体育啊，还有一些赛事，咱们的敏超啊，尽量的避开说小麦、牛奶、鸡蛋这样的高风险食材，
0: 是吧？如果说一旦哈，咱们说出现了这种，比如说声音的沙哑啊，或者是呼吸困难啊，嘴唇发紫啊，还有一些剧烈的呕吐、面色苍白啊，需要马上的停止活动。哎，比如说咱们可以平躺或者静坐啊，防止突然的这个晕厥啊，就摔倒之类的啊。如果说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咱们及时的哈送到医院，医生总有一些好办法，是不是？
1: 那当然。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小习惯、小细节，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分享哈，就是尤其是要提醒爱运动的朋友，你甭管是孩子还是说咱们成年人，身体健康很重要啊。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进士，那古人进士了怎么办呢？南宋时期，我国出现了双镜片的老花镜，名为爱戴，其外形和今天的眼镜很接近。这种眼镜的镜框用木片或牛角制成，中间有横梁架在鼻子上，没有镜腿，使用者可用细绳缚于脑后。今人使用的有镜腿的现代眼镜源自西方，清代学者赵翼认为其在明朝宣德年间传入我国。13世纪，欧洲出现了眼镜，随后呢，眼镜制造业迅速发展，意大利还出现了相关的行业规范。到了清朝，眼镜的使用更为普遍，那时的来华传教士很多人将眼镜作为礼物献给清朝皇帝，当中既有老花镜又有近视镜。清朝的雍正皇帝是个眼镜控，仅雍正9年获得的西洋眼镜就有百副之多。不仅收藏，雍正见到新式眼镜还会命内务府仿制。清朝内务府下设有专门制造皇帝御用品的造办处，其中就有专门制作眼镜的眼镜桌。雍正皇帝还经常将眼镜赏赐给大臣，算作一种特殊的福利。清朝时期，民间制作眼镜的作坊也开始兴起。乾隆年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在广州就见到了这种眼镜作坊。使团人员在著作中记载到，中国人不少戴眼镜的，他们把眼镜捆扎在头上，他们的眼镜片是水晶做的。广州工人能用一种钢锯把水晶刺成薄片，中国工人大概不懂光学原则，他们不能按着人的视力缺陷把镜面磨成相适应的凸度和凹度，放在那里供顾客自己试验佩戴。可以看出，清朝人卖眼镜没有今天验光的步骤，只是将不同度数的眼镜放在那里让顾客试戴选择，没有量身定做，试戴合适即可。由于民间眼镜作坊的发展，清朝文人和官吏戴眼镜成为了普遍现象。眼镜刚传入中国时，其价格和一匹马一样昂贵，后来眼镜作坊普及，成本降低，5-6钱银便可买一副，差不多就是今天的500元。这样亲民的价格也是眼镜在民间普及的重要原因。古人近视看不清字时，除了用眼镜来解决问题，还会请人帮忙读书给自己听。看来近视自古有之，大家平时可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的眼睛呢。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刚刚阿健不是有问说咱郭大领去哪了吗？我特地帮他确认了一下，郭大领现在在咱们901晚上是10点到11点，他跟小丹轮流会做一档节目，
1: 对，
0: 就是大家也可以锁定收听。然后另外呢，在本周郭大领也会出现在咱们的快乐下班路的这个声音当中啊，大家也可以期待期待。对，然后另外呢，瘦脸不招财。有讲哈，他说哎，现在节目有听到一些变化，是因为两个频道目前来讲的话会有一些微妙的融合，所以大家呢可能从收听习惯上来讲的话稍微调整一下啊。
1: 好的，
0: 当然说到这个习惯，大家有没有一些习惯你觉得说我都这样我觉得没什么事儿啊？
1: 对呀，习惯了嘛。
0: 哎，比如说咱福建的朋友爱喝茶。
1: 爱喝。
0: 哎，你知道茶这个东西啊，你一定要趁热喝。
1: 那是。
0: 对吧，能品出茶香。甚至说你别说福建了，就是咱爸妈经常在我们耳边讲赶紧吃饭呐，
1: 对，
0: 趁热吃啊，
1: 没错了，
0: 不吃都凉了。
1: 对，尤其是刚出锅的粥，喝两下就喝，就是你就是只是吹两下，是不是就马上喝，拿过来你妈就让你喝，
0: 是
1: 啊，刚涮好的毛肚，
0: 七上八下嘛，
1: 哎呀，蘸完这个调料马上就入口了。你别说，就这个喝茶在咱们福州来讲，
0: 太普遍了，
1: 最典型的一个，赶紧趁热喝这个汤，烫着嘴的才好喝，尤其小杯。
0: 哎呀，
1: 我昨天还有遇到这种事，我说哎呦这太烫，他不烫不烫。喝吧，我说这杯都烫成这样了，
0: 我都端不起来。
1: 对，有些东西哈，就是你忍不住就要一口咽下去，就是不少食物，只有烫到嘴的时候，你才算什么新鲜、暖胃、有锅气。
0: 但是。这样的一些饮食习惯它真的是健康的吗？
1: 对，其实就是嘴巴已经感觉到烫的时候，其实食物的温度很可能早就已经超过了比如说咱们那个食道啊食管能够承受的这种安全的范围。
0: 所以你看最近啊，世卫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在2016年就已经明确指出了，如果你经常饮用是65度以上的热饮，很可能会增加食管癌风险，并将其列为2A类致癌因素。那需要警惕的是，不是说正常温热的饭菜，而是长期的反复的去吃烫的食物，让食管黏膜呢一次又一次的在经历烫伤修复再烫伤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我觉得其实蛮有必要的，因为很多人的饮食习惯它确实是这样哈。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来讲一讲为啥说嘴巴不觉得烫但食管可能已经受伤了呢？真正健康的趁热吃它应该怎么吃呢？哎，
1: 其实有的时候咱不觉得烫哈，并不等于说没有伤害。可能有人会质疑说65摄氏度太烫了吧？
0: 哦，
1: 真的会有人喝这个温度的液体或者吃这个温度的食物吗？答案是确实有人可以接受啊。哎，不同的人对这个温度的耐受是不一样的。咱说一个简单一点的，咱洗热水澡是不是很多女孩子会洗的？我不觉得呀，这个不热啊，还可以啊。但是男孩子要是洗，哎呀，我得觉得太就是得凉一点，凉一点啊。结果你女孩子要去洗她所谓的这个凉一点的这个水，不行啊，这不是凉水吗？所以有人觉得这个温度有些烫，有人觉得就刚刚好，甚至有人会觉得70摄氏度啊都可以接受哈。那再有，对于就是经常喜欢吃烫食的人，久而久之对温度的这个耐受可能是越来越强啦。
0: 啊，就比如说原来你不能吃辣，但是你慢慢开始接触辣的，你就越吃越辣，越吃越辣，觉得哇好吃。
1: 你咋不说90度的开水呢？就是我同事吹几分钟就喝完了，我真是佩服、
0: 我受不了。但是我其实蛮代入一下65度是什么概念啊？咱去泡温泉的时候，什么样的池子我都不敢进了，就是它上边那个温度计显示这个水的温度已经超过40度了
1: 啊，你就不敢进了，
0: 我就不敢进了。
1: 那我能坚持到42度？
0: 不是，我觉得进去完了之后
1: 没有必要，
0: 不是没几分钟我都有点喘不上气儿了、
1: 那是，那确实是
0: 啊、
1: 对，你看这泡温泉这感觉好像没事，我刚开始以为露西你要把这款水喝呢，
0: 水
1: 喝对、就是、
0: 那倒不至于。
1: 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这个发表在科学报告上有一个研究，分析了118名的消费者，3186次这个黑咖啡的温度评价哈，发现大约有6%到12%的消费者呢在56到68摄氏度的范围内认为咖啡是过冷的，而68到70摄氏度的这个品尝温度最终能够通过减少

0: 找觉得这个黑咖啡过冷的消费者的数量、最大化的消费者对黑咖啡的温度的接受度。
1: 哎，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的一个饮食习惯哈。您是习惯说趁热吃一些觉得说比较烫的东西，比如说像火锅觉得太爽了，还是说哎呀不行，我一定说我得放凉一凉再吃？就是大家可以来聊一聊您的饮食习惯啊。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各位。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然后 MC 有问啊，他说蔡总最近有啥小事业呀？另外小莹从哪能听到他声音呢？一个个来解答哈。蔡总的小事业呢，目前他的定位在安徽，所以大家如果有去安徽玩的话，
3: 可以
2: 看机缘吧，
3: 群里艾特他一下，
2: 看一下能不能偶遇啊。然后另外小莹呢，最近是休假的状态，是休假的状态。休完假回来之后，在944早上的早新闻是可以听到小莹的。然后包括有的时候可能一些临时的一些替班啊什么的，咱们都可以听到小莹的声音啊。
3: 是的啊。
2: 另外今天咱们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来问一问说大家吃饭的一个习惯的问题，因为有的人就觉得说你这饭不趁热吃，凉了它就不好吃了呀，是不是？甚至说咱经常就说了，说你得趁热吃啊，等它凉了你看看就变味儿了。
3: 是，很多时候趁热吃哈，就是刚出锅的那个就马上那两口就得下肚，
2: 哎呀，
3: 是不是？你说如果说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烫，你说咱咋吃啊？但是呢很多人他就好这一口。
2: 是，
3: 老话说什么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可咱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个餐桌上，是不是最常听到的就是那句趁热吃？
2: 哎呀，别干其他的啦，赶紧来吃饭啊，趁热吃啊，
3: 你妈喊你吃饭了。对，这刚出锅的这个生滚的滚烫的粥哈，还有这个涮完的毛肚，
2: 沸腾
3: 的热茶，明明烫的舌头都发尖了，却总是觉得哎，热到发烫，好吃啊，原汁原味，这个刚出锅的最新鲜，暖胃养生啊。
2: 所以你看今天来问问各位啊，您首先有没有哪一种美食总是忍不住说我没办法等，我没办法等它放凉了就着急入口了，像火锅呀，热汤啊，热茶呀，泡面啊，等等等等啊。那还有我们也来聊一下，就是各位您日常有哪些饮食的习惯，您是习惯性的说我端上桌之后我就吹两口我觉得没那么烫了，我就呲溜呲溜我就开吃了，还是说不行不行反正端出来

0: 来、嗯、包括喝茶也是一样的，我得等一下我再吃。那关于这个呢，喝茶这件事儿哈，因为之前的时候我其实有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说南北方喝茶的一些差异，比如说像功夫茶，我真的是来到咱们福建、嗯、来到福州我才体会到了喝功夫茶的快乐、尤其是说没事儿的时候咱们找个小姐儿或者找个小茶馆，然后一边聊天一边喝茶，那种感觉是真的极好极好的。
1: 你岁数到了岁数到了是不是
0: 开始爱拍花花草草了呢、
1: 哎、是。
0: 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以前我爸妈在老家喝茶真的就是大碗茶，
1: 对对都那样，
0: 就一个大缸子或者一个大杯子、哦、然后抓一把茶叶，那个时候对还不是小包茶叶呢，
1: 而且浓很浓、
0: 哦、对，然后呢就是大家哎一人一个杯子啪啪啪倒出来，然后再咕噜咕噜咕噜给他倒上水，然后闷在那儿，就是这样喝的。那所以到这儿为止，到了福建到了福州，然后大家就是有的时候你谈事情人家给你倒茶嘛，那确实茶是很烫的，然后我会稍微等一下放一下然后再去喝，经常会出现一个很尴尬，就是我周围这一圈大家已经喝完了、
1: 嗯、
0: 然后泡茶的这个人就开始一杯一杯一杯一杯然后开始续杯了，我这边还没动呢啊，到你说哎你怎么喝茶呀、啊、你是不是不爱喝茶哦，我说我爱喝我爱喝，我等会儿我等会儿、
1: 嗯、
0: 就是会这样
1: 还不好意思说这个有点烫我等会儿喝，人家要是你要说门外汉
0: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哈，就是如果茶你再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再喝的时候没有茶气儿了，
1: 确实
0: 不够香了，
1: 确实没有那个滚烫入口的那股感觉了。那么刷新一下我们的听友吧，看看大家跟我们就聊了什么。
0: 嗯，
1: 我们的这个听友林小文他说了，我超爱街边现蒸的这个灌汤包，
0: 哎、
1: 没错没错，哎，那个要趁热吃啊，因为
0: 那
1: 个灌
0: 汤汁儿，
1: 对呀、啊，不然它会糊嘴，有没有这句、嗯、这个词儿？大家有没有南方有没有这个词儿？
0: 嗯，
1: 对，北方是有这个东西会糊嘴呀、啊，你不吃待会儿就没法吃了，
0: 就凉了，感觉那个汁儿都凝固了。
1: 对对对，他说呢，每次啊刚出锅直接咬开这个汤汁啊，烫得我的舌头起泡也停不下来呀、啊。
0: 嗯嗯，
1: 不是为啥停不下来，都起泡了？
0: 因为好吃。
1: 嗯，他说听完我们介绍，他才知道哈这个门外汉了。他说这个汤汁是不是就把我的这个肠胃烫伤了呀？
0: 嗯，
1: 我以后是不是要等着晾凉了再吃啊？
0: 哎，说到这个，我忽然想到了之前因为我们家也很爱吃那个灌汤包啊，嗯、就老家以前的时候那个灌汤包，我去吃的时候是要等待说前一桌吃完马上坐下，是火爆到这种程度、
1: 嗯、
0: 然后呢老一辈就说了，他说你这个灌汤包吃的时候你一定要留意，因为里头那个汤汁很多嘛，他说有人吃灌汤包烫到后背了。
1: 嗯，
0: 对，我跟你是一样疑惑的，为什么吃灌汤包会烫到后背。他说那个人是这么吃的，他拿筷子啪一夹、
1: 嗯、
0: 然后就开始吃啊、
1: 嗯、
0: 夹起来一咬那个汤汁滋溜一下就溜到了你的手腕上、
1: 嗯、
0: 那是手腕就是一直往下流，怎么办怎么办、嗯、我赶紧吸一吸吸的时候你的手上还夹着灌汤包呢，
1: 哦，
0: 这个汤汁是不是啪一下子就洒到你后背上了，
1: 太有画面感了，
0: 吃灌汤包烫到后背，虽然是开玩笑啊，但是真的要提醒大家，像灌汤包这个东西好吃、
1: 嗯、
0: 但里头啊它确实烫，
1: 真的真的说实话、嗯、这个一定要趁热不然你就吃不到那个味儿了。
0: 哎，或者说大家去上海的时候、嗯、有没有吃过那个巨大的那个汤包给你根吸管、
1: 嗯、啊？
0: 有，然后让你先喝里头的汁儿，然后甚至他会提醒你说很烫你等一会儿、
1: 啊，哦哦，还这样子啊！我不是喝那个咖啡的时候，人家说这个热饮啊，你
0: 是
1: 不
0: 配吸管的，
1: 你不要用吸管啊、
0: 嗯。
1: 对，然后他还会给你配个吸管让你喝，
0: 对，喝里头那个汤汁。
1: 啊、这也让我想到什么呢？就福州不是有那个莲雾还是什么东西？他那个东西要拿个吸管插进去喝，是有个水果，
0: 水果那不是椰子吗？
1: 不是椰子，
0: 那是冰的呀。
1: 哎，我就是在福州也见得很少，但是我去厦门鼓浪屿的时候那一排一排的卖啊，就应该就是叫莲雾。
0: 莲雾里头怎么会有汤汁呢？
1: 哎，是啊，那就不是莲雾呗，那好像又是莲雾啊，它长得就是那个样子的，然后它那知道的朋友你可以在我们
0: 解答一下啊，
1: 我们解答，对，好像就是那个东西，它就是很薄薄的扁扁的红红的粉粉的，然后拿吸管插进去然后吸半天，我说
0: 红毛丹，
1: 我说这不是你但凡能叫上来名字的那肯定就不是，对，除非你说它是莲雾我就承认了。
0: 然后你看求匿名啊，他说我老家呢常年喝的是功夫茶，真的就是水烧开立刻抿一小口、
1: 嗯、
0: 他说几十年了都是这习惯啊，但是去年开始体检的时候医生有提醒，他说食管有些轻微的炎症、
1: 嗯。

0: 他说你们聊完这个喝茶的问题，确实好像真的要稍微等个一两分钟再喝。
1: 嗯，今天我喝茶的时候还有人来劝我说，哎，你怎么不喝呀？我说太热了。哎呀，你真的傻呀，这个茶就是热喝的。我说不行啊，这太烫了。对，其实还要根据自身的需求吧，是不是？
0: 嗯，
1: MC 给我们补充了啊，他说你觉得一个连开水都不喜欢喝的人会喜欢吃烫吗？
0: 嗯，
1: 就开水可以喝200开呀，
0: 嗯，
1: 对不对？这个喝烫的还有热水嘛，烧的热水，
0: 嗯，
1: 还有一个200开嘛，
0: 嗯，
1: 那就水其实是有两种温度的呀。
0: 是，
1: 嗯，
0: 然后他说我基本上就是喜欢吃各种常温的。嗯，
1: 哎，那
0: MC 你不吃火锅呀？
1: 哦，常没
0: 火锅怎么能接受常温呢？
1: 你不吃包子吗？你不喝茶的吗？我们的疑问好多啊！MC 说，哎，你们歇会儿。
0: 所以大家其实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各位您的一些生活小习惯啊，
1: 嗯，
0: 尤其是饮食这方面的。八九三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现在已经是8月4号了，因为掐指一算呀，暑假终于已经过半了。
1: 陆欣着急了，
0: 与其真的跟孩子们在空调房里头宅着耗着，甚至说在辅导作业的时候还会出现鸡飞狗跳，不如带着孩子们来到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来开启一场又一场清凉又精彩的夏日艺术之旅。
1: 是的，就在8月4号，就是今天，有个儿童剧《恐龙归来之小精灵探险记》。哎，咱们带着小朋友穿越这个，史前的那个时代吧。舞台上有这个栩栩如生的这个高仿真的活恐龙，那还有这个机智勇敢的小精灵，咱们跟他们一起去探险这个恐龙的世界哈。这不仅是一场这个奇妙的冒险，那更是一本这个寓教于乐的舞台教科书。咱们可以让孩子们哈在欢乐当中收获科普的知识。
0: 是的，明天呢更经典了。明天呢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正版授权的儿童剧《葫芦兄弟》经典回归了，这七个本领高强的葫芦娃会再次为正义而战啊！所以也可以带着孩子们到现场来感受感受。
1: 还有8月6号有啊，这个大型的沉浸式的亲子舞台剧《重返侏罗纪》啊，这个是震撼的上演，那首度呢以儿童的这种视角啊，就开启这个穿越探险巨型的机械装置木偶，结合 3D 的这个多媒体特效，逼真的还原了这个侏罗纪时代的这个原始丛林，在惊险刺激的冒险背后呢，还有一段关于爱和接纳与陪伴的温情故事，直击人心啊。
0: 是，那针对说不同的一些人群，它也有不同的一些表演活动和表演项目。像8月8号呢，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日记鲁超钢琴独奏音乐会会优雅奏响。还有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是喜欢那个二次元吗？8月9号的时候，正版国漫首部2.5次元真人舞台剧《一人之下》第一部热血来。来袭，用这种全新的舞台语言带大家走进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艺人世界。
1: 是的啊，这目前呢这几场的演出呢已于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那大麦还有猫眼也正式的开票了，所以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通过这官方的渠道了解更多的信息。那咱们可以从这种童趣满满的儿童剧，然后到震撼人心的这种音乐剧，再到破次元的国漫舞台剧啊，你想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承包了各位整个夏天的快乐。
0: 是是是啊，当然说到了说咱们吃饭的一些习惯， MC 其实有补充哈，因为之前问他，他说他不喜欢吃烫的，我说那你不吃火锅呀？然后他说哦也是哦，但是平常呢我基本上是不爱吃烫的，喝汤也不喜欢太烫，茶呢我会吹凉一点。

0: 一点点再去喝。
1: MC 马上回答你，好怕你说啊，你不吃火锅，你不吃，你可以请我吃、啊。
0: 不约了，
1: 不约了。对对对，马上就说啊，约约约，我爱吃，我爱吃。但是咱可以说，其实 MC 的意思是说，我是爱吃火锅，但是我不会吃滚烫的火锅。
0: 嗯、
1: 对，夹出来，你看我平时吃火锅，我就要调好几个调料。
0: 是。
1: 然后呢，我把这个好几个夹出来的菜先放这几个调料里，嗯、想吃哪个口味去夹哪个，就是挺有仪式感的人。人家都说，哎，你这不是我小时候玩的吗？我说对，我

0: 头我如果放在那儿凉了就感觉很腥，
1: 是
0: 就不好吃了。
1: 对，尤其我还爱吃那个，就是现在不是好多那个把鸡给它剁的那个，就是把肉都削下来嘛，然后就是去涮，然后我吃那个我就觉得很腥。对，一定要烫的时候、哦、然后再蘸多多的那个调料，我才会不觉得它不腥、嗯嗯、你要是放凉了那我干脆就没法吃。
0: 是啊，然后明玉也有说，他说我叫外卖的时候基本上都不可能吃到太烫的、嗯、他如果说点一些像麻辣烫那种汤汤水水的东西拿过来就可以直接吃了、嗯、他说后来很多朋友会提醒说这个太烫了你可能要稍微等一下，他说我现在都会稍微等一下、嗯、就他说到这个外卖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以我叫外卖的这种体验来讲的话，拿到手都不可能是属于那种滚烫滚烫的、嗯、基本上就是真的可以吃了，
1: 是吧？对。还有一种就是你像你买到麻辣烫这种是冒着热气的、
0: 啊、是，
1: 对吧？那还有一个就比如说什么咱们有没有那种芝士烤榴莲啊，或者是什么芝士焗饭那种、
0: 哦、
1: 就那种拉出来的丝都是烫的，
0: 那个好可怕，那个就感觉说你一旦吞到嘴里头烫、哦、你还吐不出来。
1: 对对对，还有那个豆腐、
0: 嗯、
1: 就热的那个豆腐，哎，就平时吃那种东西是不是，哎，别人就会提醒你说你慢点吃啊，这可烫了、
0: 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呀。
1: 没错、
0: 啊、嗯，然后呢小诺有说哈，他说我是相对比较养生的、嗯、他说所有那种特别烫的食物我真的都会放一放。
1: 对，
0: 然后我喝汤我还有个习惯，我会摸一摸那个碗壁、嗯、如果碗壁是属于温热的我就觉得说这个汤可以喝了，它不烫手了嘛。基本上这几年没有出现过像反酸啊、嗯、烧胃啊这种感觉、嗯、他说但是我爸有，
1: 是吧、嗯、你看就是
0: 人、哎、有可能就是是不是食道受伤了，
1: 对，可能是以前爱吃或者吃过这种食物吧、嗯、留下的一些病根之类的、
0: 嗯、是因为今天咱们来聊说怎么样能做到健康的趁热吃啊，趁热吃其实说不是滚烫的那种热、嗯、它有可能就是温度刚好适合的，因为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像咱们的食管黏膜它是很脆弱的，它没有办法说经过长期高温的反复伤害，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说吃东西是件快乐的事情，但是真的是要健康的学会如何去吃啊。
1: 是的，养生哈，咱们说从来不是这种昂贵的补品、
0: 嗯、
1: 复杂的食料，那藏在每一次耐心等待这个菜放凉或者小口细嚼慢咽的小故事里。
0: 是的，今天先陪伴各位到这儿吧，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英，
0: 那咱们就约好了明儿见啊，
1: 拜拜。我看

0: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闽江奔流至淮安半岛，受南台岛分隔，北侧贴近老城的水道便是白龙江，也被称作北港、台江。自淮安绵延至三江口，江水绕城向东，潮起潮落之间串联起古城千年商贸，街巷烟火是离福州城廓最近的一江碧波。江名源自久远的闽越往事，相传东越王于善在大庙山钓得白龙，筑钓龙台，江水由此得名白龙江。自古这里航道深稳，是闽江重要航运通道。昔日红山码头、台江码头舟翻云集，山海货物依托潮汐往来流转，苍峡、台江沿岸商号林立，渡口人声不绝，撑起城南繁盛的市井图景。外寿桥横卧江面，连通南北两岸，千百年来目送往来行旅，见证城池兴衰更迭。江水两岸文脉绵延，苍峡洲依江而生，诸多先贤曾在此生活治学，烟台山临江而立，阳错与古榕错落排布，内河闸口引江水汇入白马河、三结河，让江潮深入方向，滋养上下行苍峡一带临水而居的寻常人家。潮水伴着街巷闲话，江水嵌入一代代福州人的日常。时光流转，江岸旧貌焕发新颜，如今这条江道正是闽江之心的核心水域。滨江步道沿着岸线舒展，解放大桥静卧清波，游船缓缓穿梭江面，白日远眺城廓青山，入夜灯火倒映水面，江风消解都市喧嚣。经过持续水系治理，江岸水清岸绿，古老航运水道转变为市民休闲漫步赏江抒怀的城市水岸。闽式生活第74弹，一江碧水紧贴古城，一头连着悠远商贸往事，一头向着三江口奔赴江海。白龙江承载着闽越传说、渡口记忆与两岸烟火，悠悠江潮日夜往复，

0: 后改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我小时候看电视剧《三国演义》时，总感觉古人吃饭很傲娇，都是一人一桌分开吃，而且还要端端正正的跪坐于桌前进食，真替古人感觉累。这古人为什么要分桌吃饭呢？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共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呢？分桌吃饭是一种分餐制，源于原始社会的饮食方式。那个时候食物较少，获得食物后要平均分配，大家一人一份，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存活下去。进入农耕社会后，尽管食物充沛了，但由于文化惯性，古人依旧延续了分餐传统。分餐制在周朝被固定下来，成为一种礼制。贵族吃饭时要正襟危坐于筵席之上，面前放置一个低矮的小餐桌，名曰案。案上放有食物，每个人的食物都是相同的，就像原始社会大家平均分配一样。如果某人发现自己案上的食物比别人少，便会认为受到了怠慢甚至侮辱。后来的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基本也保持着这种分餐制传统。其实分餐制还和人们的坐姿相关，这个下期节目小佳会和大家细说。后来因为坐姿的变化推动了餐制变化，大家垂足而坐，行动就方便了，没必要一人一桌。唐朝时，中国人从分餐制过渡到合餐制。在唐代，韦氏家族墓壁画《宴饮图》中，人们已经围坐一桌吃饭了，坐姿各异，大家盘腿坐在长形凳上，也有单腿下垂的，看起来舒服惬意。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中，有一人一桌的，也有几人一桌的。这个时期不同的坐姿和餐制混合，说明当时仍处于分餐制向合餐制过渡阶段。到了宋朝，桌椅高度和今天已相差无几，中国人彻底告别了跪坐时代和分餐制，完。

入了合餐制，在《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吃饭情景已经和今人别无二致。直到今天，围着一个大桌吃饭依旧是中国人的饮食传统。从分餐制到合餐制，伴随的是古代家具、坐姿、观念的变化，也是胡汉文化的融合，最终也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合同观念。

0: 戏啊、漫画，通通也是病呢。但我靠，垃圾桶都会哭破送稿寄来嘛。很多实在是有美，我妈是个女家，你你真的叫真的真心，应该晒多米拉里米拉里。
1: 哎呀嘞，讲你讲话苦的垃圾转运站嘛，你怎么一街上三分去行啊？冇用啊，我大呢一路沟通啊，我过了去红啊，冇用冇用。
0: 以前是多戆精，现在故里多戆精，不过啊，多戆的是地雷。内好的虎就在垃圾桶内扩破送稿地雷，你看你嘛，垃圾桶内是一团团都不美女，你谁能危险来装狗蛋，可得多运垃圾桶地咧。
1: 哎呀，会先啊，都是因为要就稍微信我最卖老卖老呀。
0: 起来啦吧，既然我必须给你好好剥了剥苦，再讲了。我先能为你看你无所也批的摇里进我一家，就可多互动游戏一枚。
1: 游戏游戏摇没，我跟你讲，我最看的游戏，我最古老区的。
0: 进来进来进来，你考了几位白嘛？
2: 记得微信呢，你尊杀人鬼仔云，多跌了可灰心乌头啦，多考谁好哦。杀人鬼杂云是属于其他垃圾，多个搞乌眼奶的垃圾桶。
1: 嗯，七锤在本来也是在吗？我最古奶爱马爱子。
0: 唉，古院古里也多，不过像你家女奶怪呀，伊呀那个人老话老话，说透露肚里还以为，伊叫你好好跟伊家学的嘛。这是真我呀，想恁一家，伊呀你爱哟。
2: 其实啊，你开老化大意，多更会的做龙凤类。对狗属于其他垃圾，伊多贵理念，甚至上百年就变化更改。你错了两眼，是多一家老化，会就来属于多余垃圾了。

0: 酱烤个胡椒酱加芹菜，你的生意也就更鲜啦。
1: 嗯，所以你讲嘛，那阿对做生意亏大呢，菜做大是他老味的。
2: 哎呀，你莫讲个担当啊，姐小姐姐，工艺不好，皮也不好，声音不好听啊。
1: 这样你讲个要，我现在摆了。除了我不累，没有我专业风格，现在别讲都莫爱地啊，可能都贵爸爸呢，假笑死！哎呀，最地雷，我都好死噶。
3: 会等于呢，一叫我都莫清楚啦。小你一家为了内外女，都你阵呢就系垃圾红女整我呢。以后你为了内外，都你好死受委，做垃圾红女二号哦。送便送多送多女的老话，再送多送多那个胡椒那里狂暴精神，最美比女看的手机歌吗？
1: 哎呀，没路做家歌吧？哎呀，给别你给。
2: 一模呀，会，我小小给我好事，哎，是吗？
0: 可以呀，欢迎你小小里。
3: 你看，我高兴呢，这段红节多你一年是垃圾。过外去这这一球里看不新呢，小人家对老多大根区水墨啊，你垃圾红女扩破送稿积累找进我呢，有时啊顾稿从那你垃圾红女做来公文找进我呢。一家阿龙伟那个再要托女哈，
0: 好啊好啊，欢迎你个人小小里，大根晒朋友这里哟。
3: 阿来阿来，阿龙我外表演外表演啊，都你胡椒了。我也落第一个呢，你那阿姨胡椒拉给红奴的阔婆记得，红奴的公望卡里，我个一个人盖里过了，一个人都说咩个拉给红奴的做几万公里，故意啊也落你见你见你的。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6: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在福州台江国货西路有一个公交站，站名安淡，这是个地名。安淡属于台江茶亭街道，这么安静淡定的地名是怎么来的呢？一种说法是，明朝时有位出生厦门安海的徐姓将领，率领军队在福州沿海驱逐倭寇，胜利后就在河口打铁荡这里定居下来。徐将军和族人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就取安淡作为地名。还有一种说法，在闽都别记中称安淡为下正乡。从闽侯福州街市图来看，1913年以后，安淡这个地方还称下正中乡。按理说这里可能是姓郑的氏族落脚的地方，如果是下正，那似乎还会有上正，但没有。地图标明下正中乡，相应还有前后乡或上下乡，但都没有，这个正的出处也尚未找到。安淡民间原先称下正下淡，福州方言正和淡谐音可能就转化了，而下淡和安淡音也比较近，可能又转了一回。安淡称乡，实际是村，曾经称羊，羊在福州还指成片的田地，著名的有台江十八羊，至今留有羊头口地名。有人将台江十八羊名称详细列出：浦东羊、浦西羊、斗池羊、西羊、上河羊、下河羊、羊饼羊、双浦羊、长汀羊、帮边羊、菏泽羊、斗池头、坡尾羊、安淡羊、浦尾羊、水松羊、双浦羊、嘉羊，其中就有安淡羊。十八羊地处闽江下游北岸低洼处，过去大部分是水田、池塘和沼泽，有18个村落散布其中，如一处水泽连天，农民除种植水稻外，还在池塘里养鱼种禾，被称为禾泽羊，后来成为了禾泽村。台江民间传说有名叫邹文的御医，随从闽越王城的第三子，号白马三郎的，在陕西射杀恶善时也遇难，死后成神并屡屡显灵，被奉为医官尊王，以后在安淡建庙公祠，香火鼎盛，成为福州唯一的衣冠尊王庙。民间还传说，1948年6月，台江遇大水，把茶亭街最有名、最大的一团轩茶摊整座冲走，飘向安淡村。最后，在安淡村的一座寺庙六将厅前被几棵大榕树挡住。如今的茶亭公园、儿童公园所在，就是过去安淡村的大小池塘。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爸开了个小餐馆，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
1: 哈，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老板，结账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来，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三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7: 大宝大宝大
0: 宝大宝，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鱼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好伙伴，你数过自己有多少张照片吗？也许你会说好多好多，数也数不清。是的，现在的孩子们能很幸福哦，因为爸爸妈妈的手机就能为你留下美丽的影像。而且啊，面对可爱的孩子呢，爸爸妈妈通常是怎么拍也不过瘾。尤其是呢，现在的拍照呀，大多存在手机里，一下呀，可以连拍许多。

多张，再从里面选出自己喜欢的。记得在我儿子小时候，光是在阳台上晒太阳，我们就觉得这个画面特别的美，就会拍上几十张。那个时候呢，还要把这个照片取出来，那个时候呢是用胶卷拍照的，之后呢还得到洗相店把照片洗出来。由于当时的这个生活条件已经是越来越好了，所以呢我们一点儿也不在乎洗相片要花多少钱。而在我小的时候呢，我们要拍照是要专门请摄影师来给自己拍的，而且呢基本上是做好了准备就拍一张，也许呢一整年只拍一张照片。那个时候不像家家都可以买相机，而现在呢每个人手里几乎都有手机，随时都可以拍下许多的照片。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回忆一下照相机发明经历了怎样一个漫长的阶段。在照相机发明之前，像乔治华盛顿或者是托马斯杰斐逊这样的历史伟人，他们的肖像呢不是用照片保存的，而是通过绘画让后人呢可以一睹他们的风采。直到1888年，都是八这个数字很好记，美国人乔治·伊士曼推出了胶卷和小盒子照相机。这种把稍纵即逝的美好时刻长久地保存下来的技术才开始普及。那么照相机的发明究竟经历了哪些过程呢？今天小鱼阿姨就来和你说说。我国古代的典籍墨子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光之人照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足必下光，故成景于上，手臂上光，故成景于下，在远近有端与余光，故景库内也。就是说光线照射就像射箭一样是直线，照到人的身上，人的足部遮挡从下面射来的光线，所以呢影子在最上面，头部遮挡从上面射来的光线，所以影子在最下面。因为人站在离墙有一定的距离的地方，墙上有一个孔，并且被光线照射，那么通过小孔以后形成的影子就是倒着的。这呢就是物理学上的小孔成像原理，而照相机也是根据这个原理发明的。哇，我们的古代典籍居然有对光的如此非常有意思的细致的记录。16世纪，意大利画家根据小孔成像原理发明了一种摄影暗箱，具有照相机的某些特征。这种摄影暗箱呢，能不能被叫做照相机呢？不能，因为它并不能把画面记录下来，必须要用笔把投影的像描绘下来，才能留下图像。所以呢它只能被叫做投影，不能被叫做照相。19世纪，法国的达盖尔发现了一种特别先进的感光材料，这个材料被叫做碘化银，用它做成的银版感光片就能够很好的显示出图像来。那时候的照相机啊很笨重哦，体积很大，搬运呢很不方便。在电灯发明之前，照相要选择晴朗的天气，人们要在镜头前端端正正地坐上半小时才能留下影像。为了使自己的姿容永留人间，达官显贵还是要耐着性子等待的。到了19世纪的后期，英国的斯开夫发明了一种手枪式照相机。据说呀，斯开夫用这种照相机为维多利亚女王照相的时候还被当成了刺客呢，因为那个枪的样子拿出来大家都吓坏了，女王的卫士蜂拥而上把她一举擒获。当然后来呢这误会也就解开了，大家都知道那是照相机。1947年，兰德发明了即时成像的照相机，一张照片从拍摄到成像只需要几十秒，对比刚才我们提到过的半个小时，那简直是快多了。可是现在呢，如果我要给你拍一张照片说请不动几十秒，对一般人也是很难接受的，对吧？因为我们现在呢只要站好马上就能拍好。后来呢科学家又发明了不用胶卷清晰度很高的数码相机。
哇，这一路走来，从笨重到轻便，从有胶卷到没有胶卷，从一次拍摄一张照片到全息照相。

0: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代又一代人努力的结果。每前进一步，每完善一点呀，都需要付出很多的汗水和劳动呢。不过，我们现在所享受到的便利呢，也让我们感觉到每天心情舒畅。这一切呀，真的要感谢那些伟大的发明家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也希望你和我共同的努力，让这个世界留下更多的美好。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杨果同学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欢喜的滋味》，有请朗读者黄雨辰。
2: 欢喜的滋味。我坐在阳台的小椅子上，拿着画板和笔，握着窗外的那棵大榕树，它枝繁叶茂，栖息着许多鸟儿，歌声伴着振翅声，令人陶醉。忽然我听见妈妈叫我，声音里透着急切，又夹着欣喜。我有些疑惑，怎么了？什么事让妈妈这么高兴？我正想放下画笔起身，妈妈已经一阵风似的来到了跟前，高兴得像个孩子。她手里攥着一本杂志和一张卡片，径直递到我眼前。快看，这是什么？不等我回答，她已经迫不及待地翻开杂志，指着目录里的一行字：我的养兔经，以及后面和我一样的名字杨果。我的作文刊登了。我不可置信地接过杂志，妈妈忙催促道：快翻到41页看看。我翻到第41页，天哪，里面真的是我的作文。我揉了揉眼睛，又仔细看了几遍，没错，作者确实是我，内容也是关于我家小兔子的。我激动地把画笔一丢，坐进沙发里，兴致勃勃地读起这篇养兔经来。还没读完，妈妈又把那张薄薄的卡片递过来，是一张发表证书，上面也清清楚楚地写着我的名字。这不是做梦吧？不，梦里的杂志和证书怎么会有如此真实的触感呢？那一刻，我仿佛看见自己已经成为了大作家，许许多多的人争相读我写的故事。后来，只要看见贴在书桌前的那张证书，我心里就会涌起一股劲，写作的兴致也跟着燃起来。
0: 好的，以上就是杨果同学的习作《欢喜的滋味》，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祝贺杨果同学，也感谢朗读者黄雨辰。接下来有请刘先晴老师点评。欢迎刘老师，也感谢您的这份热心。有请。
3: 小月你好，小朋友们大家好。《欢喜的滋味》是一篇充满童真与感染力的佳作。小作者能从生活小事中捕捉习作发表的闪光时刻，并用文字精准传递那一瞬间的情绪，特别值得我们好好欣赏一番。第一，主题鲜明，立意新颖。文章紧扣欢喜核心，以作文发表为叙事线索，将个人喜悦与成长的感悟自然融合，主题不空洞，既写出了孩子获得认可的纯粹的快乐，又升华到写作动力的成长层面，让欢喜有了延续性和积极的意义，主题明确且有温度。第二，情感真挚，打动人心。整篇习作没有刻意的煽情，全是小作者最真实的情绪流露。从看到杂志时的不可置信，到仿佛确认后的激动，再到畅想成为大作家的憧憬，每一处情感都贴合孩子的心理，尤其是这不是做梦吧的内心。

0: 疑问细腻又真实，很容易引发读者共鸣，让人共情那份来之不易的喜悦。第三，细节出彩，画面感足，习作的细节描写堪称亮点，如妈妈一阵风似的到跟前，像个孩子的神态动作，孩子揉了揉眼睛又仔细看几遍，激动把画笔一丢的反应，都精准捕捉到得知喜讯时的瞬间状态，还有发表证书的真实的触感啊，杂志目录的细节刻画，让场景仿佛就在我们眼前，极大增强了文章的画面感和代入感。第四，语言灵活，富有童趣。这篇习作语言质朴而灵动，读起来朗朗上口，比如像个孩子、兴致勃勃等词语，既直白又贴切。梦里的杂志和证书怎会有如此真实的触感呢？这一表述细腻地写出当时内心的震撼，没有华丽辞藻堆砌，却用孩子的口吻把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字里行间流露童真。再次祝贺杨果同学习作发表，也祝愿你通过不懈的努力早日梦想成真，成为一名大作家。亲爱的同学们，人生百味，生活多姿多彩，有哪些体验令你们难以忘怀？不妨也拿起笔写一写，与大家分享吧。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4: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3: 播讲小月阿姨。
4: 第31集，如果真是那时间老人的名字也该叫神话和雕刻，如果没有那张明信片，练成钢是不可能这么快恢复刷牙的。神话和雕刻当然不是老人，他们充其量只是时间小孩，他们那张真诚的明信片悄悄改变了练成钢。第二天早上，练成钢刷牙更认真了，他执着地站在镜子前刷了5分钟，刷完还跑到妈妈面前喊，妈妈快闻闻我的嘴巴香不香。不香不香，臭死了。妈妈的右手在鼻子前方扇了扇，真的吗？那我重新刷。练成钢太在意自己的口气问题了，生怕今天再收到一张明信片，要是那张明信片在班里传开了，自己的脸就丢大了。因为紧张，所以他完全没有听出妈妈说的是玩笑话呢。爸爸拉住练成钢，宝贝，让爸爸的狗鼻子闻闻。爸爸的嗅觉是全家最灵敏的，他闻闻菜就能知道口味的咸淡。每年家里茉莉花开，都是爸爸第一时间向大家宣布。他躺在床上就能闻到阳台的花香，所以全家都爱叫爸爸狗鼻子。练成钢认真地把嘴巴张大了，爸爸弯下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儿子很香嘛，满口清新之气。真的吗？练成钢还是有些不确定，他不信很臭也不信很香的说法。练成钢紧张的样子把爸爸妈妈逗得哈哈大笑。爸爸说，儿子，你把自己鼻子取下来闻一闻就知道了。连成刚一本正经地问，怎么把自己鼻子取下来？ 连成刚可爱的直饭

傻，着急地等待爸爸的答案。嗯，我看看，我看看。爸爸故作认真地打量了一番连成刚，然后轻轻一揪他的鼻子。儿子，不好意思，粘得太紧了，老爸也爱莫能助呀。连成刚总算明白过来，老爸是在取笑自己。坏爸爸，坏爸爸。他捏紧了两个小拳头，在爸爸肩膀上重重地捶了几下，歪着嘴对爸爸表示抗议。唉，这都什么爸妈？练成刚生气的嘟囔，我都改好了，你们还这样逗我玩，哼。儿子，改好了，所以我们高兴啊。妈妈笑眯眯地说，这话有道理，高兴了就会开开玩笑，被开玩笑也是一种快乐，不必太过计较和困扰，很多玩笑是毫无恶意的生活调味剂。想到这里，他拍拍胸脯说，好吧，君子不计小人过，口气不臭，精神奕奕，他神气十足地背上书包出门去了。进了教室，练成刚环顾了一下周围，没有人特别注意看他，所以他也就无从知晓写明信片的元凶。不能叫元凶，应该感谢这个无名英雄。这个人就像水孩子里的好仙女，也许是上天派来的。他嘴角掠过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微笑，心情一片大好。这想法要是让雕刻和神话知道了，他们一定会惊愕不已，居然被当做了好仙女，明明是男生，怎么变成仙女了？人可能变成怪兽或仙女，仙女和怪兽也可能变成人，因为仙女和怪兽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不论是科学家的发明创造，还是艺术家的随心创作，这样的故事呀，神话听过不下千百个，所以他觉得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可能性。比如，本来每年三四月开花的炮仗花，十二月初就怒放街头。应该长在细枝条上的榕树新叶，却从粗壮的主干上冒出头来，环绕着树干。明明记得自己带着书包出门，结果到了目的地才发现手里只有一本书。可是，当他看到月亮老师的真面目时，还是被吓了一大跳。那天傍晚，已经放学回家的神话走到半路，发现自己忘了拿水杯，于是返回学校。轻笑铃声正好响起，妈妈说，我在校门口等你，你快去快回。于是神话飞快地冲向教室。经过老师办公室时，神话停住了脚步，见到老师问声好，这是他的习惯。虽然到目前为止，他问好的音量都不大，但胆量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月亮老师站在办公室的窗边，似乎在欣赏窗外的风景，没注意到神话的出现。神话正要开口喊老师好，却被眼前的情形惊呆了。月亮老师一动不动，他的手掌心连着一根电线，脖子上还有一个小红灯在闪烁。这些迹象表明月亮老师在充电。神话在心里对自己说，请你看仔细了，是老师在充电，不是老师的手机在充电。是人在充电，那表明什么？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神话蹑手蹑脚地走近了一点，确定是月亮老师本人在充电。这就是说，月亮老师是外星人或者机器人。最近完全没有关于外星人的新报道，因此月亮老师应该可能也许估计就是一个机器人，而且是高端智能机器人。神话甩了甩头，他还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脑海中浮现出爸爸喜欢的电影《机器管家》的画面。安德鲁和月亮老师怎么能比？安德鲁的肢体动作是僵硬的，月亮老师则是柔和自然的。神话陷入沉思之中。就在这时，月亮老师转过身来看着神话，你是来拿水杯的吧？神话再一看，充电线不见了，脖子上的灯也灭了。月亮老师又变成那个会

精灵感应的老师，来，这是你的水杯。月亮老师走向神话，把水杯递给他。神话伸手去接水杯，却没有直接握住水杯，而是握住了月亮老师的手。那手很柔软，和妈妈的手一样，暖暖的，很舒服。老师笑了，你近视了吗？怎么把老师的手看成杯子了？对不起。神话迅速把手缩了。

疑惑地看着月亮老师的脸，那里没有任何机器接缝的痕迹。老师面色红润，目光炯炯，这样子怎么可能是机器人？可是刚才的充电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了？不要水杯了吗？月亮老师又问了一句。要，谢谢老师，老师再见。神话伸手接过了水杯。别急，老师和你一起出去。月亮老师说着和神话一起走出办公室，锁上了门。你最近有些恍惚，是生病了还是晚上太晚睡觉了？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老师说，我会尽力帮你的，知道吗？老师的声音还是那么富有磁性，好听极了。神话喜欢月亮老师的声音，认为他是独一无二的。如果爸爸汽车里的导航播放出来的是月亮老师的声音就好了。神话没有回应老师的话，于是月亮老师也不再说话，他们一起沉默地走到校门口。神话妈妈热情地跟月亮老师打招呼，月亮老师也很自然地回应。神话越看越糊涂，他绞尽脑汁也没想出来月亮老师还有哪儿异常的地方。恍惚间，他连招呼也没打，就一边想着心事，一边自顾自地往前走。想呀想，神话想到了，月亮老师会心灵感应，月亮老师不在场时同学们说的话他都能听见，而且下节课总会提及。月亮老师遇到事情从来没有发过脾气，可是人都该有脾气，老师也不该例外，所以不发脾气的月亮老师不是人。还有，月亮老师曾经说过，以后有个秘密要告诉大家，现在时机还不成熟。那个秘密是不是我是一个机器人？神话听多了神奇故事，看多了科幻电影，他一直相信世界无奇不有。可当神话觉得月亮老师是机器人时，他的心跳还是不由自主地加快了。他激动而又忐忑，不敢相信这件事。神话俯下身子，捡起一片树叶，把它对折，用力揉了揉，放到鼻子边。是樟树的香味如此真切。他又揪了揪自己的几根头发，然后低声叫了出来，啊！视觉在，嗅觉在，痛觉在，也许这一回是真的。我居然自相矛盾，用我自己的矛戳我的盾，用我的盾挡我的矛。神话自言自语，不过天才都是这样的，嘿嘿，就算有机器人老师出现也没什么呀，机器人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了，人类呀，人类是地球上最伟大的物种。神话对 AI 主播很感兴趣，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时，神话几乎把脸贴在了电视机屏幕上。他一会儿走远，一会儿靠近，还伸出手在屏幕上摸呀摸，把冰冷的屏幕当作是 AI 主播的皮肤，一本正经地琢磨了好一阵子呢。那个晚上，家里被冷落了好久的电视机尽情享受了神话的恩宠。神话一本正经地评论，中央电视台播出的 AI 主播节目一定代表顶级水准，这位端庄大方的主播说话亲切自然，尽管他比导航的吐字发音流畅多了，但我还是听得出来他说话时词语和词语之间有轻微的不连贯。妈妈说，不连贯这叫割裂感，机器人说话没有气息支撑，所以不能形成自然语流，气息柔软而有弹性，这样才能做到行云流水般的流畅。在这一集里，神话有一个惊奇发现，他觉得月亮老师可能不是人，老师在充电，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月亮老师到底是什么身份？请你也来想想看。对呀，如果让你接着往下写，你会怎么写呢？小鱼阿姨很期待你能够留言给我哦。让我和你的想象力一起来做个游戏，好不好呢？谢谢你喜欢我的原创小说《陪你长大》。如果真喜欢，小鱼阿姨希望你一定要把它带回家。书中有一些让

你特别有共鸣和喜欢的段落，别忘了把它用线画出来，然后呢插上一张书签或者折上一个小角。我觉得在书中折小角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会伤害图书哦，可是小鱼阿姨从小折到大没觉得呀。我觉得折了以后呢，就好像是我在跟书说，你在这里乖乖的等我好不好呢，我们俩呀就像好朋友呢。祝你阅读快乐，晚安宝贝。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书接上回，张居正知道北镇府司大狱那是皇上管的地方，那么这个张大郎要是躲进去不出来，他没有权利去抓人。他就把这个想法跟王传说了，让王传想尽一切办法把张大郎骗出来，只要离开北镇府司大狱，咱们刑部的官员就可以当街把他拿下，因为他犯的是刑事案件。王传这个机灵鬼就想起了一条妙计，他就利用吴和和邱公公的关系，把张大郎在北镇府司大狱给骗出来。那么吴和和邱公公就上了道了，他们俩就来到了北镇府司大狱。北镇府司大狱门口这些当差的，还有这些把门的，他们一看这轿子就明白，这是内宫的大人物，没敢小瞧。二位公公，您要找谁呀？这吴和和邱德用，他俩都知道北镇府司大狱有个领头的，叫林从龙。我们要见你们当家的林大人。
3: 啊，见我们林大人，
2: 那马上就禀报吧，就说内宫有两位太监要见林大人。这林从龙他就是北镇府司大狱的头。
3: 一听说两位太监，哎呦，这是两位人物啊，今儿个早不来晚不来到我们北镇府司干什么来了。
2: 他不敢小看，他要亲自在门口相迎。
3: 到了门口一看，哎呦，是邱公公和吴和，这可是两位显赫的人物啊。吴和是内官监有名的太监，邱德用是李贵妃身边的太监，这林从龙敢小瞧吗？
2: 哎呀，二位公公，什么风把您二位给吹来了？快请进，喝杯茶。
3: 哎呀，不能啊，我那不争气的外甥张大郎给您添麻烦了。
2: 林从龙听完这句话，
3: 邱公公，什么事添麻烦了？他闹事了，打死了人。
4: 哎，
3: 邱公公，看把你急的，那算个什么事儿啊？
2: 打死一个九品的小官，就等于踩死个蚂蚁。再说，胡椒苏木折凤，那是什么他妈屁事儿？咱们这些兵爷打仗卖命保卫皇上，吃了多少苦，

用这种东西天天喝胡椒面啊？闹对了。这句话说完，邱德用更害怕了，因为他知道胡椒苏木折凤是贵妃娘娘的旨意。如果林从容不说这番话，他心里还有底。一看这个头都是这观点，这还了得，他心里更没底了。哎呀，林结实，这么办，我先看看我的外甥再说。好吧，马上安排人领着两位公公就到了北镇府司最里边这个院。到了里边一看，嚯，这个院是戒备森严，那还了得，是院中套着院，高高的大墙有3丈多高，一般的人想过去那没门，再说里边也甭想出来。这个大狱当年可关过名人，像前朝被斩首的兵部尚书于谦，还有被严嵩老贼诬陷致死的当朝宰相夏言，当年就被关押在这儿。由于这些年没发生这些大案，所以这个院一直空着。今天上午张大郎逃回来，他心里非常明白犯了杀人案了，他也害怕，人命关天嘛。回到北镇府司之后，这个头头林从容就把他安排在这里边，可以说又进了一个保险箱。两个公公跟着林从容来到这个大狱，一听里边叽叽喳喳的，什么动静，男男女女推杯换盏，怎么这大狱里边还有酒馆？书画之间推门就进到这个大楼里边来了。一看呢，把邱德用可气坏了，这个张大郎也说不上在哪儿找来两个小姐，正在里边喝酒作乐。邱德庸上去啪就是一个大嘴巴，哎，你怎么打人？我他爹的打你，你看过谁？邱德庸这个大嘴巴把他打醒酒了。这张大郎像个怪物似的，瞪着大眼睛仔细这一瞧，哦，傻眼了，是他舅舅邱德庸，扑通一下子跪下了。哎，舅舅您怎么来了？你他妈干的好事儿，你给我惹了多少麻烦，到了现在你还饮酒作乐，赶快收拾东西跟我走。张大郎一听说让他走，舅舅你要给我送哪儿去？可千万别把我送到刑部大牢去。什么刑部大牢？快收拾东西。这功夫北镇府司那个头林从容过来了。公公，这儿最安全，您让他上哪儿去？不行啦，林监事，您的好意我领，这儿不能待了。刚才吴公公跟我讲了，现在刑部已经拿到了批文，马上就要到你这儿来抓人，他能好得了吗？你看看，你吴舅舅特意为你找了好地方，到他的红楼探厂，你吴舅舅都已经安排好了，到那儿啊，你什么也别说，就在那儿待着最安全。张大郎一听他舅舅来救他来了，这回可乐了。再看那两个小姐，早就捂着脸跑了。张大郎把这些东西收拾好了，跟着他舅舅和吴和就离开了北镇府司的赵玉。他呢坐着他舅舅的轿，他舅舅换了一个便轿，然后邱公公安排他手下的人把张大郎直接送到红罗探厂。邱德用和吴和直接回内宫去了。现在李贵妃那边万一有什么情况，

他还得去应付。再说张大郎离开了北镇抚司的赵玉，王传这招就成功了。他下这套，邱德用和吴和都钻进来了。但是王传他可不能亲手把这套系上，自己必须摘出来。一旦把张大郎抓起来，吴和要是知道他亲自抓的，吴和就得记恨他一辈子。他早就想好了金蝉脱壳之计，因为他这招已经用完了，引蛇出洞，蛇已经出来了，他得躲干净。王传提前在首府张居正那儿已经安排好了，让首府张居正亲自下一道咨文，通知刑部衙门在京城各大小的路口设卡捉拿凶犯。这招可厉害，画影图形，这是刑部的权利，因为张大郎犯的是刑事案件。把张大郎的画像画好了，各个路口都贴好了，这些兵马都在各个路口开始盘查过往的行人。再说张大郎坐着内功邱德用的大轿，正在往铜锣炭厂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也就眼看再过两条街就到铜锣炭厂了。就见前边有一个十字路口，路口上站着一些官差。这些官差等这大轿到了，呼呼啦啦就把这个轿围起来了。可是这些官军一看这轿子，谁也不敢上前盘查。大伙都知道这个轿子是大内邱公公的专轿，邱公公的轿子谁敢动？再说轿里的张大郎，你在里边好好待着，有可能能蒙混过关。可是张大郎这个主他骄横惯了，再说他坐着他舅舅的大轿，根本就没把这些官军放在眼里，一挑轿帘，你们干什么？没看看这是谁的轿子吗？这是大内邱公的轿子。大伙一看从里边出了大猩猩，可是仔细一瞅，这也不是邱公公啊，这主怎么这么面熟？这些官差再仔细一看，看明白了，这位正是画影图形要抓的那个罪犯张大郎。其中有个小头们一看，他就是罪犯，快把他拿下。这些当兵的不管点那套，只要有人发令，他们就可以上。这些当兵的三下五除二就从轿子里边把张大郎拖了出来，给他五花大绑就给捆了。啊，你们敢抓我？对不起，这个轿子确实是邱公的轿子，但是他里边坐的不是邱公公，我们就有权把你抓起来。这些官军把张大郎抓走之后，直接就把张大郎押进了刑部的大牢。这满朝的文武都瞪着眼睛看着张居正怎么处理张大郎这件事。这功夫内阁首辅张居正他首先想到了治理这些兵爷应该先从兵部下手，所以必须把兵部尚书谭纶请过来，让谭纶把兵部的事摆平，胡椒苏木折凤的事就可以正常发放了。一提起这谭纶，咱们这说书先生就得交代几句。谭纶在当时明朝历史当中可以说是一位军事上的奇才，在嘉靖年间就为朝廷立过显赫的战功，现在已经60多岁了。高拱在位的时候，他认为谭纶这个人资格老，高拱怕管。

0: 不了的，就让谭纶告老还乡了。这回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又把这谭老先生请回到兵部任兵部的尚书。这个谭纶当时手下有两个名将，一个是于大猷，另一个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戚继光。于大猷现在谭纶安排他在广西配合殷正茂剿匪，
1: 戚继光呢，
0: 戚继光由打抗倭的前线派到北边任冀镇总兵。再说谭纶一到内阁，首辅张居正直接就开门见山地问了他一句：谭大人，上午楚继仓发生的事你了解清楚了吧？首辅大人，这个事我已经了解了，有一些兵员闹事，这是事实。那么你这个兵部尚书是什么态度啊？首辅啊，这些武将对文官历来是又恨又怕，常言说得好，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以想象，文官要是贪点银子，路子很多。武官不一样，除了那些极少数的官员可以吃点空额，或者是玩点猫腻，大多数的兵爷一年到头捞不到外快，想贪点钱他根本没机会。就是那些在战场上打了胜仗，皇上要是封赏，大头都被那些随军督战的文官拿走了，真正一刀一枪流着血在战场上杀敌的这些官员，那简直苦得很呐。在官场上有一句话叫文官吃肉，武官喝汤。每个月的俸银，这两个钱儿，对文官来说那无所谓，但是对这些当兵的头头来讲，这可是养家糊口的活命钱。就说这次胡椒苏木折封，京师这些文官和武官同等对待。我说首辅大人，这个话咱俩把门关起来说确实欠妥。谭大人，您可知道朝廷当中没有银两，这种局面还得再坚持两个月。我说首辅，还要再坚持两个月，那可够难的了。你知道我手下的这些兵将很多都等着这些月银回去买米下锅，等着活命啊。再不，我说首辅，这么办，前几个月给殷正茂多拨那20万两军费能不能要回来？谭大人，泼出去的水嫁出的女儿，恐怕这20万两银子不好要。说句实在话，谭大人呐，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再坚持两三个月，恐怕我坚持不住。再说要想让这些兵爷不闹事，张大郎的事首辅您想怎么处理？谭纶这回跟张居正叫上板了，他言外之意就是张居正能把张大郎的事处理好，他手下的兵爷他完全可以镇得住。如果张大郎不能绳之以法，恐怕他手下的兵爷还得继续闹事。这个话首辅张居正听出来了。谭大人你放心，不管他有多大的靠山，张大郎一定绳之以法。就在这个功夫，刑部尚书王之诰进来了。王之诰这位刑部尚书，他和张居正是儿女的亲家。这位王之诰也是朝中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 多年以来一直担任统帅

0: 三军的边关总督。这回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本着举贤不避亲，把他安排到刑部做尚书。他的亲家一进来，发现谭纶在这儿，他想回避。哎，谭大人，您在这儿啊？你们是谭公公吗？那我先回避一下。张居正一瞧，这王大人今天可不是来办私事儿来了，既然都是公事儿，有什么回避的？哎，王大人，谭大人是公事，你不也是公事吗？你先别走，今天咱们老哥仨是以事论事，以公论公，有什么话你就说。谭大人正好在这块儿。那好，首辅啊，我报告您一个好消息，谭大人，你也听一听。这谭纶一听，好消息，有钱了，胡椒苏木不折缝了，那我就听听吧。杀人犯张大郎被咱们抓住了。啊，好。张居正听完是非常高兴，嘿，这个张大郎终于被捉拿归案。这功夫谭纶一听也是非常高兴，好啊，既然把他抓起来了，这回啊，两位大人就看看你们怎么处置这个罪犯。如果这个事儿办得公平，我手下的这些当兵的我狠狠地惩处。你们二位大人先在这聊着，我现在就回到兵部处理我们兵部管辖的这些事儿。首辅啊，你放心，只要张大郎这件事儿你能一碗水端平，我手下的这些弟兄一切事儿保证好说，他再有闹事儿的我就不客气。说完之后谭纶就走了。谭纶走了之后，王志高悄悄的把门带上。我说关起门是一家人，但是在内阁我还得称你为首辅。亲家，有一个事儿你要注意啊，刚才我的手下人跟我禀告说，张大郎被抓起来之后，他的那个舅舅邱公公正在找冯宝呢，跟冯宝已经联系上了。冯宝这块儿恐怕你要顶不住，但是亲家，咱们实话实说，如果冯宝那块顶不住，这件事儿就要麻烦。冯宝是大办，可以求小皇上，还可以求李贵妃。一旦这件事皇上和李贵妃要是发了旨，张大郎你放不放？放，朝廷的这些百官就不能服气。不放，你能惹得起冯宝吗？能惹得起李贵妃吗？你能惹得起小皇上吗？你要三思而行啊。张居正早就有这个准备，但是王之告跟他一说，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如果冯宝真要是插手这件事儿，还真就不好办了。那么张居正怎么应对呢？请窃听下文书。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5: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6: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7: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8: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9: 好，
8: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10: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1: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2: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3: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4: 哎，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4: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14: 新农村，
5: 新农民，
14: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4: 地势暴露家乡新物，
5: 真实记录福州华灯，
4: 经历福州。
6: 海南为福州乡亲，你个内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经历福州》。
7: 今年《经历福州》的左右两号，端港福建省委十一届四次总会在运举行。新一届福州市委第九轮审查会老坎温馨欢聚，福建双街干道首次夺得全国金钟，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端午举行了福建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四次总体会议，于2022年八月三号在福州举行。总会由福建省委常委会主体，福建省委主席周祖义讲话。总会听取个人讨论了，周祖义是由福建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个人报告。讨论了端港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总方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新也通过了端午举行了福建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四次总体会议，关于召开端午举行了福建省第十二届代表大会的宣言。根据福州市委部署，新一届市委第九轮审查会老坎欢聚纪念建立全部完成。本轮审查欢聚采取极端欢聚加审查组 A 对 A 欢聚双结合的婚礼进行。极端欢聚会议端大后续了福建省委副主席、福州市委主席郭宁宁，多听取新一届福州市委第九轮审查纪念进行会话时讲话进行。通报了审查发现的建设问题，并且在抓好审查警戒纪要提出要求。三个市委审查组分别向本轮审查会老坎的三个单位 A 对 A 反馈了审查情况。反馈会议强调，被审查动物类多坚决关铁细菌病种类关于审查警戒的重要知识进行，且是证券审查警戒的进度最高、数量最高、行动最高。以警戒世界信号坚定运后弄个口力坚决造稿弄个米后。被审查动物的主席多捉弄空气得遮掩应遮掩伴住新闻多令经旅行以供生宅，且是将压力转到到本单位本协同搞正的推动地摊式警戒。多干预高精碰案抓好断电难电用的警戒，甚至新冠末日救短，甚至圣经好生虎套泄密，推动警戒应后轻松见底，多安好审查成果，将落实福建省委审查警戒，跟福州市委审

茶井盖给哈起立。总本弄送茶回老坎花给你翁的感恩所能采送茶井盖某个无为翁的同跳起立。通过井盖所也续航该决所谓翁的稳线所撇借楼不断增卷以送取盖以送取卷以送取得喜好。欢贵会年有救基建干茶机关租雷波梦送茶机构多统跳化灰多井盖定义井内走恩。卷化井盖逆算干斗敢经算成都采减压但井盖不利护燕西宅记年水对宅翁宅。一进斗喜得推动被送茶斗努力井盖西盖。据了解送茶组故修稿欢迎一些两道干位翁得向少。已经按有关界令依交基建监察机关处理部门处理。今年第七届全国幼稚岛平均是 A 品质监判给国家最老育军联合公关推荐会多对我最老研究员举案由福建省农科院最老师跟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生物记录研究路下早预想的命令一号由全国各地送上的十八年内节幼稚岛平均端团圆一筹因是全国幼稚岛干岛组竞争全国好的岛最先呼卷修改因是全国竞争的双阶干岛平均命令一号的拉线跟品质满足了七轮到幼稚岛的配置需要为乱世修筑加工企业提供了新上帝为企业跟军乱对后农民都凑拿了必要后的经验后卫据部门总统也由二矿二三年推广以来命令一号多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区域短面积推广累计军事面积达到四百几万亩三二参加二矿二内福建省国际有项青年五应届卡友幼年水高参水队伍陆续抵达湖州来自五大州的世界青年卡友队将以旧会友交流经验多经济跟交流端树下用业本次水雷采用五应届卡友水节设得南野小组为了组五节九类进行单送换水高组西南面进而半缺水是啊水雷开冒水以及小组水小龙比类开缺对了落英经济水雷故安排了丰厚多彩的交流活动举办青红纪录交流工作又请各国卡友教练专业家奉献青红经验写得电球定点项目等区域卡友跳远项目促进青年互动交流助力海外青年招正互卷感受北面历史文化地产文旅跟现代商业发展三二由胡椒车总委会主办的金秋组合自因以来你看你那年几根主女几段铁红红莲样开样八名几根主女坐在湖州市几根创新创业创脑中心开启危机四年级几段湖内之旅本次红莲样一头更会运工专业创业湖州市项目以 AI 湖内加明确时间的创新行为开展活动聚焦 AI 溯源创新寻觅通用经验能力等可创业核心技能为好望功能大卷又好望通权几段已过楼绝落多 AI 湖内模块几根局女将通过机端效果协同后期 AI 兵工应用主动化更了了大卷等几段技能不愿所言能就来设计团队互哈能力多明确道路带度环节好望将轻易荒区跟企业参观为了精细商业扩列开展项目攻坚多时间段理解商业逻辑HR 面对面环节在右腔前夜盈利均稳中啊还稳清晰面水断经提供管理打磨跟几段沟通技能据了解红莲样中本位几段效果前夜参观时间扩列以及新国路演事业改良多解让新国路演端表现优秀的创新项目团队中黑带中行创业技能在总委会广义保障部负责人表示本次红莲样是更会运工专业创业户而已对有举措通过小应隐喻的范围且是解决几根主女多求职等一段的痛点助力青年人才让多起泡响去年福州五里岭世界大工项目顺利获修理项目日期五里岭大诺高一至三段已经完成第二类施工实现昨天轰动

萬年萬大運奠定建設基礎。世界大軍項目本屆留唔落地眷念，基端以基五里令新大象已經多逆況逆水念烏我大運，回击全国内地大陆几百个平均，向为护眷生打狗大包容平类最混合配套最接作业高一核心区。你给五里令大诺高一基三对你项目，聚焦我要大诺票娃七乱意总混为提醒改造。项目总运得面积首万六千三马北西平方米，总院内面积大约七点八万平方米，包含第一所院内面积大约四点九万平方米。地下眷内面积大约内点九万平方米，项目规划眷内三座商业办公眷内，涵盖三座面积大约十万米 A 座地标眷内以及 B、C 两座多层眷内，配套三层地下里大垃圾、大诺高一、大文化体验、产品展示、扩坡教育、双矿下蛋、体验观光、旅游五层寓意体、大文化创意馆。另外，位于湖兴岛居区域湖州大村提醒改造项目也取代改造成景点。项目规划三座左右眷内，基端一号楼、二号楼是保留改造眷内，三号楼是第三四层、第二三零二新建眷内。总眷内面积三万四千六百八十六点九百平方米。这一项目多2005年第四季度全面开工。现改良将来翁博推进为好结构施工以及第二类土荒开发作业。项目以湖州美内花纳产业为核心，规划打造观光工厂、稀米工业建设区、文化工坊等核心功能载体，构建美内花纳第三产业动径，推动荒区由短通西南行，原美内花纳做了第三产业荒区短行性的。三二第十四届海黑青年会系列活动之第八届海青杯诺安青少年朋友交流宴活动，多湖州官兵队伍开演。活动以家 home 为主题，通过朋友经济跟文化烟火，促进诺安青少年融合发展。开演以来后，诺安青少年开启交流水路。水论上，诺安上秋精神饱满，斗嘴恩怨，转嘴斗酒、祭酒、欢笑。顺利点燃朋友运动仪也还风采。虽然为诺安上秋团单交通互帮互助，奉献交流训练技巧跟拍球心态。当日运带球队代表负责人村丁优业跟协助的对击，并且多诺安嘉宾仪见证下，群众签订了友好交流协议。首次立交湖州的台湾小上秋许金玲随后表示，湖州对我是力促进球技扎实，愿意收起这个啥。以这个希望湖州的烟火气第三米四顶，希望明年晚故可以再度参赛。台湾朋友青年许钓宇表示，湖州这座春晚瓦里的上车为诺安朋友爱好呀打卷起了交流互动的建设决论，期待诺安青少年以水雷为契机，断上交流竞争，断下交流双低，诺安朋友经验跨我海黑咋讲性的。军兵对我朋友教练刁业电工，朋友是跨我海黑的军动人员，说出汇报断救一年推练青少年一职，跟大卷起诺安青少年高薪高优的结论。海青杯诺安青少年帮旅游活动由逆况一七年起已经居然被改，累计有请四季节多来大段小屋朋友类来运交流。本次交流宴为期三日，采取水雷比拼加文化烟火盛享模式，诺安青少年各种开店集体下红，并且分别前往烟台浪、三观七海、闽安村等地参观游览，听证实甲我敦化传统文化跟湖州科技发展。三二第十四届海黑青年会集团活动之第二届诺安青年烟台龙翁绿产业创新烟火宴开宴。本次活动由湖州市台湾东宝联业会、英台港移民政务联合主办，英台港移民政务台湾事务办公室、英台港农业农村国信办、军用营八桂庙诺安青年参加。开宴以来现场，活动方精心设计了台湾首龙民族舞蹈、小提琴演奏、诺安青年对下传灯午夜表演，并且推出明代高粱米云海华店新国电视、电商地堡基地结拜等活动。打卷起诺安青年互好互感的交流平台，欢迎更多台湾青年来英台华店，跟我明代农。

0: 红绿运下华电金门，东尼阿老，诺安青年今日英台签约轮头大客梅北化，英台愿意踏入商业稳定地，考察后续企业管理跟运气模式，探寻明代龙红绿商业运下的英台经验。多节假日年后活动中，诺安青年故中探访新澳古丁丁文化地标，体验虚拟体验传统经验，观看最爱宋镇电影。感受敦化传统文化之美。请我捏背后到北我山内后，湖州地铁秀美里服务队组团移走五段交通枢纽，助力转车手机红绿经验，服务更多游客又远又好之招。进五段交通枢纽时，湖州会亚人、湖州会亚男人、湖州企业北站、湖州卡翁社人，多了过节记录。不管是拉运旅游，鼓励你爽往返通勤，而出行用的可以直接托秀美里服务队队员，服务左右包括以下三项：专业出行接送，免费解答地铁小末班车时间，譬如进财、进安带物品、打车结还等内容；接包引导，指引地铁完成去留接包路量，为亲密游客提供精准引导；便民护理。明年两区地铁原上永旺公路，介绍运向夜幕帕卡地，米西好去处，轻松弯断湖州。还能为湖州宣亲，一双就来给哪里给你湖州？感谢你个能收听。湖建省新闻到来为我们为举报电话是宽五九二八七二七五三二七。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宣音给你金佩君。
2: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3: 有美丽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往西女居，你不要客气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2: 上彩起的应酬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丹。多新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湖州乡区对你的三分七海，只给了湖州最地道最具代表性的果肉品种，包括烈叶、幻爽、冰雹等等。据婚姻部门统计，三分七海有具哪里道果肉，对了我们台属工的果园最多三分七海中古偶、圆兔、灵鹰、花诺柳、枇杷、木瓜等等，最大龙古偶亚拉八年果肉。今天的节目，让我给你带来的经典三分七海，新的八年果园。爱在山上欢水下，奇珍风云云怀。温金眼内无花开，爱与露给雪，桂水烈夜来。最是南宋何焕派书影新奇迹，多湖州恩泽市写下关于源头的诗歌，有几段咱也可以了解到湖州扎多宋朝就有尊师源头的传统。最多宋代论奇家三三者改明代李师丁本草纲目中也都有记载。阿弥尔尼冤家花梁源于清建立年安波国代奇，对昨天我乃是冤死太登宫中树，色花亮天然色彩，生多的所老八回源头古水，至今依然生机勃勃。据了解，石楼源头桥多泥类设计白色年代，曾经建构石湾边缘，之后多社区居民因缘精心护葬护理下，不恢复了生机感活力，尽处年年开花结果。如今湖州的古源头桥几乎作贼，冤家花梁石楼古源头桥被婚姻作家称为挖花锁。
3: 古苑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一况一彩念冤家花梁挖花里而为湖州红叶之家，红叶门卡多色花梁淡蓝古今偷偷捕捉的时候，宋婆的源头桥也成为了镇的最热闹的首道风景。到了夏天，冤家花梁的源头桥上就开满了红艾奶的绣花，送天空吹过冤枉一风。对了，咱阿苏盖了搞一鬼老国有经纬古偶光绿年代花诺六老者港林聪义故居，以及南澳的索尼林营翁玉翁义翁佩国等等。三分七海一年历史文化帝王庆号改古水面目汇聚，古水改古老的古来过一拉，总共源于爱情桥居然是莫林故居八年六苏桥等等。古水面目是挖的文物，是以生命形态见证历史的文物，也来定贵的文化迷人，感谢上车又叫历史跟宣策的见证。上车记忆应从湖州关于三分七海的八年湖过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咱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之音，纪律真开端。
4: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5: 在路路轩音顶，甘秀清清炫景。
4: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5: 请你收听左海轩音。
6: 福州话真好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乐园的本土艺术，感受美乐园的声音魅力。左海声音，声音讯说，明确平滑切乱西方音乐，音乐怎样？听众朋友，你今日好，多谢时间的列，请点了讯说，传播明确，无基因败衰。电脑部有宋川街明确团演播。

0: 呀，
1: 你在的肚里许多你又为大爹害你所以又为哪里啊？七星白白秀艳与后宫会在
0: 你先别许多武器小小过错，还不如用家一送下白菜与你可是你竟然还一谁逆天拜仇啊！
1: 一出于游戏黑未挂多话少你得这回做哈拜仇路。
0: 我老你竟然你为何春天无落若他先红竟然呀
1: 先红竟然乃心所所催一一比武该为大计我有何不好
0: 呀建议

人认为胡椒冤亲，一算就来胡椒一命广播电台左海之乡介绍伊左海婚姻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0: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0: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就掉，春草斜干净净。
1: 十八明确代谢，正点李黄红彩。
0: 左海缺盐，明确清爽。
2: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周末明确徐南教我》第一部，由我胡九七恩记明确团演播。
3: 我胡迅由王杰生扮演，刘雪宁由许秀玉扮演，庄玉娜由胡秋玉扮演，卓婷由丁东方扮演，林硕由杨浩光扮演，王韵由杨冰冰扮演，梨花国母由林水红扮演。

0: 和尚的那心灵地段在庙院，他的生活不善念呐。
1: 他必有动作一年，没就可再贼。
0: 哎呀，请我龙胆做你寡贼定心尽劳，定贼多灾多疫哟。嘿，老爷说道，小姑嫂你好。
1: 我敢在出路为发出来，小爷，你看这都说话得好几个呢。
0: 好

0: 已经闯荡过，就是妈妈的位了。最后啊，勉强做你囝啊，都要挫败了。
1: 最后也那样了，
0: 我要拜倒，
1: 你也拜你了。
0: 外公啊，这状况啊，一年之大呀，就你死去我。大母啊，就你不能你
2: 哎，哎呀，你你到底哪有啊你哦？你别多灾多灾，聪明无贼，比你家的庄王公正义来。

Thank you.

0: 康，你都在意你那话
1: 被女浪花
0: 被女王不母女婿化我为奴取命你呢
1: 哦好给你
0: 那就该改忧归西
1: 寂寞在地

0: 雨，不打一飞又一滴油，故有天大难对，谁好比
1: 我？若有所投，只怕患病千病一千啊。
0: 百千金，
1: 只因凤冠高。

亲带上一束，陪林中爱弄金丝，陪我进火房。强敌虽翁，是我今日听从。到万事去取一定的所谓心，是我难以放心。我欲同就答应到拜之地，并无必要立根，望天地。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

0: 缺烧掉，寸草歇间渐渐。
1: 十步明缺断血，整点离荒红彩。
0: 左海缺烟，明缺断霜。
2: 亲爱朋友，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周末名曲《寻人教我》。
3: 王英再三遇阻，裴林东爱弄金丝，陪我就不怕。强敌虽勇，是我今日听从。到半日，取出一定的所谓是，是我难以放心。我们要求就打于倒败之地，并无信用理据，王天。

谁叫我那宋君爱不能走，求心心意谢那天后，这个宋君也无可奈何。

0: 北故意哟。
1: 对呀！

0: 在正难忘了哦。
1: 哎呀，好大是命，你也没在挂没见，昏太见死，该苏醒，今日来讨你请女的呀。
0: 救我！我，哎呀！
1: 哎呀，女呀、啊，古来有他，等于行啊，路太平地，那一般将来以大胆必争。好啦，快别讲，快来哟、哦！我该是命通情达理，不然你心中熬心了苦心，所生第二功大命悲。
0: 这。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义务。

啊，像他这样。

Oh,

0: 亲近朋友，来人当应接。啊，亲近与空近，互相春游过谁？但最大过谁？大雨对立，命里定定，东府为命背。如今我又再去，无爱与亲近，恐大局与作兵，再加一梦中我。要挂千金，挥手之水，借酒声震太浪啊！
1: 送你到底，都不诉进宫听，我心意
0: 共业论尽，我因无爱敬用，得与千金喝醉，我君天美醉，我谈你得配印章命令呐。
2: 早海曲艳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兰的零元时间继续收听，我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之声。多谢时间的为大家播送的是笔墨刘启诺，又定短时又曝光。

多聪明神，你大名音满目人孤在用老林啦，天命无咎而望狂救，海为东宝千年我，其居书学缅怀古音，因从民间断记古老，并我救着刘七路，孙端上代苦酒啊民安，民恩言变。

斯是个上大胡椒面人，那些人是你满面无脸难生他，除非人面拿古路，三里吉贼呼运，生在天珠国世，出名后多端中无意，思维是弄你，老马对着金马人微信，做好人成后打叫或者滚轮转弯聊天机。朋友做亲啊，顾家的做乱神，鬼魂上你做哪做的？一乌乌六七龙，做到哪里满胃端大？鬼魂上你千味端嘛，这端滚轮滚呢？是哪里？就你娘估计老好马人惶恐离职，所无的人随人老马送几句门，不叫。随后民工一批注意山村树难。

春暗气疏凋，雕鹰安君乃俊男儿，君会召你多诺人灵儿。醒闹孤仔见欧女，推却冤兵傲然说乱，乱梦冤度满妹眷女，一对下半地前要乱情爱。请妹命长乌老大，祭奠八门女，拜呀乱乱。龙胆庙搬送山乱困扰，老大的悲怨女推，见妹傲安做傲女，一岁代动漫动安居点啊，头年山空。

多亦多要孝可陪吞啊，偷去制行滚捞之定，定系暗招老曹见呗，病啊恐乌乱大曹空嘛，万每样尊定叫走到满意，满边的过粗路痴啊，我老婆从路乱送要外，要换妥妥命拗拗，靠回五虎波背面。

愿送面具圣剑，可爱家乡背呀面相。名，哥你咩事名啊？姜，哎，爹，哥你蹲你老啊？送你送到普安桥，为我养爹，爹要管老干多你报喜呀。为女医谁呀？爹，几万是老喜呀？名，我爹只有送高官了，送到我爹娘那。天机清啊，波兵在冲，已经念嘛。老人心惊透气，要叫外面国梦温音。爹，女儿哪在爹身边？好，我一定哪用你水。这个男啊，就乱成亲女，既然答应你了，女人前头唔记得骂你对你爱。我一定一路面难停干咩药生啊，送可丢丢就走日。打一送的掉，没啊！女方娘娘温英也令我一点所用心了呀，就那样低居大礼，我就来他不给啊！今儿怎么一路用你？没啊！多我早好准备可怜呐，老么样手端出来，猛说你一切大爷虎头干没有举把的一样。我都不等你家听过，老人问你用神经的眼老路，好女一一拦下啊，双路为劣币，一旦送你到老，选丢酒精花，打不打？送高粱啊！一旦送人宝地往未北多，天地荒矣，九七龙必九你马老人者。还有南门前阿老高阶班啊，一旦送你到老，亏损丢丢内容，不得高来几百元天地老王位，这心谋国末，得闻道吉利，与其弄百姓化用，是弄练轻马尾，心里马要天生，将来一代龙在绿马。刘家喜庆家兵安满座，迎一新婚老永远。现代端中李新女，和睦顺利并爱君英啊，双更与兵夫的恩爱呀，无米不在耶。好老好老女，新婚后好好床好睡，婚摆着了，和睦顺利来大雄安乐，还有大家独立搞婚，独立搞的起落。天地间刚结婚，家是欢喜，那是话半人没见好起来，那个都忙无好住啊，这是某的压难大。你慢书咬一步鸡大马来慢了莫理从你熊啊我都清淡起弄无应好的大河先车好多可家七锤被射的轰动娘啊最凶出色的丑我的命弄为命运再丑大心里再散走哪好好过了啊我都爹亲为财明日看老人啊，搬进。

做个老马样应接不下，一老合力，希望你帮我进人那玩吧。启禀王爷，历代王爷来访啊！咋，王爷你什么？讲你好噶？孙家恁帮家里问上你守候啊，管恁尊姓头名，因我对待兄弟啊。虽然兄弟，但是手无我来，而你必定无用哦。俺明军龙旗揭开个，什么个门口傲慢超心噶？哎，老王爷，多事不言，跟那帮人可敬思虑吗？老龙把酒一敬，哎，讨好历代王爷，是喽，看大谁？请老虎我对不免输吧。你个笨蛋，你爱见去不守之客，心态没几样样嘞，爱摆渡人更多莫讨的不呢？请人家摆渡人啊，不给用搞利好，怕是就没。利好没就看淡的个，老王爷，恭喜啊王爷，对王爷强大，结果大卫给起了我们孙叔叔，千万不要一见，你让果愿走迷，命薄许多。老王爷，老王爷代表何时候恭喜恭喜啊？我们的王爷薄病在床，告表相爷之心，操乎拜我老人家，少了好薄，增加老简历对王爷，起了我对王爷，天外地都好眷顾，我家将送破腰石了，带着你我毫无忌惮。对王爷，各尊你，你我对你选你吧，希望家家做做画家地步。你母兵神圣的顾卡丁哟，宋元道江宋国海三名，见外地数毛东东银在表表。其龙再输后情，老王爷，你母见李龙现在这只对要在家，算吗？凭其龙讲一番书，你乃照顾老人家亡命于此下，山内偷其龙发财发财呀！对王爷哎，真是难得，你我对你做得哎。今生也得需要天时地利感受因何，唉，真乃你母可化恩情。如果李龙能够助我一臂之力，何怕大逆不幸？阿我跟威本家的温上你再卸力啊！而今再为你我肩膊的硬骨是爱在天龙，龙为天界我偷得到，莫人讲是爱在天龙。但是待兄弟面相未好，对王爷，这女小气乜善气呀？唔好，如果王爷一见出来，这本应礼物存在，十分杀利，舒停对王。王爷，老王被忘哎吗？用少了一家人收乱收乱，好死了哎呀！听下胡松广啊，听说死呀死呀，半路都没。给你专门做事，讲你薄命，我望佢烧辣诶，对王英诶，做你艺吧，免难牵你弄下顺当，你冇走出歌坛，跟我摆动先去，到了我，令全凭钱弄来接起你，钱弄嘅啊，上过对王英死，钱弄顺卡运俾爹半年，见到马咪咪喊潮。求算一款低契代住种低系王爷，你会王爷么子啊？一定就钱话么子？因为先一算啊，持龙先应流，即系话离开代生意内容有必要落恶，孤头强持龙嘅啊啲大王爷内诶，可能经过英朝砍断威名，呢下有孤烟契咪？必要发财之事，最终靠点名我，里面难靠将我李虎顺当，还一小弟，还一贼。

好地方的爱爱求啊！哈哈，现在女爱见动物噶，龙，为何求伊不用啊？哈，现在婚彩内卡我讲的小号，两人相欢离对光阴，看对女夫好有才干。哈我金孙平前老啊，刘家出娘，李家出伯，老一代外孙独子，孙咪金孙阿女，金头咪高铁起那光阴啊，且见李后举起乱世。应该为何道路不应？东京事态在弄动多，女进女罗心啊，必有虚谋。哎，现在今谁留六千件龙？婚彩结心给练卡亲来卡，李后为撇处处衣冠，取目如金。他的举止用寒，此心当有后患啊！现在大王爷乃一介相皇，与爹相爷之交，爹都答应了。哦，公公既然答应，此心怎敢为傲？面容弄换水皆心了，可见我此路面地很强。新妇女离开，你作为平常人渣。也都往外东屋跌了点我的看到的谁大哥莫在家东屋将领小搞大吉没啦人为傲老王斗嘴妙提醒东屋还水与鸡心哦果都不等你讲其中见问李虎孙大小搞你和孙兵来打将你打心想的你的重量啊但我兵已听松听到单日双搞管人用于猎物的荒岸少年，所教处教龙马丛林，爹命共你断你头。嗯，爹，大王爷终给你老人救病特药，这就是荒岸女子西装队伍，说你是三郎，帮你一时有用呢。哼，不喊你虎破邪了，爹真的孤傲了，孤傲啦啦。亏其少也，共我经军擦拿。爹，就是虎王今日好利，上去前乱作见面呢。系啊，大王爷精细招道。爹，你可口袋是书斋端嘢，他那样啊，就丢住书袋背，岂不笑楚马不扣咧？是咩啊？仙女不扣，谁呀、啊？哼，你送了这宝剑一百仙咯，爹呀、啊！知道比我是两难的啦，虽有海王下手，共建东西对虎将兼马郎有见你，虽有海义阿王看到你，可能被教恩绝顿，卡无论你绝顿处啊，嗯，你新婚虎王猜猜就不安稳的，哎呀爹，虎也是天断地叫，新家了一路另一猜死呀，欧食乱鸡，嗯。有志气，命和你何时动心啊？时间紧迫，好不中别闹，可能今晚就呀。老龙带新人来用个偷强大，现在女儿都走了出来，见公公呼唤干鼓励，咦，还是好有何时间啊？现在。如呼啸大王英威牌阿昂索皮和克雷尼克雷无雷跟着一顿如克雷照轻中这女爱你王威变一封哦但是你咩呀新婚都无重复现在做你艺吧孙老孙艺哎是好做名请问你这种一女之心一定一你的共手抽到用人民用用你爹本的老衣服一包干过你冤罪双心

0: 龙坐佢坐去，孙空孙二死啊，车金玉。哎，刘松安啊，中意有大爷吗？李虎广啊，虎松要叫情侣多啦，有电流啊，马上就话哦，我要你，我要你。在新年内容，输别车如何？征问多啦，电流内容。不如交来罗文会，好用安慰心无。老人整我背脊，主就心里安排。所以写不文，写约都加写不，写婚嫁日子写作文队伍。哦，见见的三人有写有图，边也的对写啊对那。清水落绿，整一天空，连三年都没白。也难为女啊，你万需要衣不解带，换晒地了。女家硬运照做，鬼得回来话，看总万需要老王心安理，再成了温慰板啊。笑呢，笑也莫多错，温难为笑呢，温慰这板刁难博士。落泪了，欢喜唱对王英送暖先好低呀！女孩令为轻傲多哩，公公并为舍皮无奈。罗金马双哥对王英落路之王，原凭系厉害噶，整我神奇。这么说，还你母之奈何干？对王英，怒呼阿昂在外。正乃公公秉位，即叫奴如何是好啊？哦，王位秉位，但顺对会持龙，做得艺兼顺无中。王位秉位有何？昏才立木到我前龙端一看，到啊！新郎啊，这新郎扣到了爷爷的一个，保家的问，少林名医，上来说打马宝的新郎套衣。新郎，我公公本人叫人尊你呀！唉，孙儿奴，王爷呀，这怎话？兵与阿之心，亏死了妖王，这妖是鬼队，少的呀，一只蛇而骨半，面难顾生机，飘在都被后来呀，孙儿奴，哎，女儿阿拉王爷。只为让新郎练球，亏负了妖王高佢厉害，新郎过了，厉害妖王接球了。哈，众说众话，我送婚丝花个堆回去了。今日跟我到哟，原本系今日那晚约到了，练球就得看我，听个每晏只约十点，我个人阿来火。好想我那位老龙之的开白难啊，盼盼见秋爱从你，哎呀，长家心无泪教硬恩招罪，心安你天差呀，真给冬年女差差悲悔。一环珠宝换平面，送句马骝摩天寨换沙丝天边，谁换闹啊？为共心中家之宝，不恨处招拍配龙，真难大女的莫须双叫啊，千百难叫为义。吕后断咬断作兵摇，乱世你慌你定注定啊！莫令难说明虚下待我，先与君早亲爱票多。壮为心无招动千年女，离了乱世咬一街。借尽双高女薄贤妻呀，为公是好
1: 女金盖。

老龙功劳在，能将我气亏，唐刚英后开作新屋。哎呀，女儿领取金，落于庄儿。

令死后都算忠孝义，问你故乡力量难以，才在温馨招供带来命未到黄河西来，温主心令应敢顺遂，俺王公公偏生太爱一缕老啊，忠君难耐，山里正变强人论，汉奸女子世尊对我好下团主意命上稳重。哎呀，我不是不明来断要炸，生都家断债都家命，我不是骗龙给予阿翁丢你郎爱在红啊，我不是劝命害我家山，我一向小口气故作难明意，我说我说吞吞一道，一面小心难行。

宝啊，一心疲累寻人啊，痛啊，竟然那玩昏昏中中干地里面，小呢带水一熬，大王人谈龙又应带叫劲啊，这女孩子该哄吵闹啊，明君尊竟然问众何把那勒出的高天龙，见你和水头松开，大王人叫人心定喝水啊，哈，众说。乾隆一下怒虎真勇啊，大王爷吃不完众少，同你说太女的母阿翁烧皮虎先那虎，所以徐令一半万里哈，徐令不含泄密被我之虎即系归阿吕虎居竟上来阿母，哎呀，女孩听我们多么居然上来阿母跟阿人多的了，那往事喜欢从我们共为小林的多么不做完了，实在不够钱，今天那晚刚到了大通关口，女孩渐渐清扬你好减去清净，带领观众之下应用可恶，反正新女居然就回忧啊，也啲女改可阿翁啊，但钱都唔做还拎咯，你做乜烧俏风光？老虎一个挂书又话不大不破价，啊，众数，你都莫大意，只能话你好大意。你看天气热，换谁坐咗心灵会死呀？大家一口东西，成小你咪就咁。女孩只得开莫花边疆，亏凉，给谁欲去？老爸爸拒绝诸位，好，你母坐替少女，两片葫芦，闭关少年，还有乌江海来，写了个刺卡被潮，手把过下，因为行业啊，少你个，就是等你呢，爱见教都未明。都要把你搞定你呀，天对翁。

0: 你老宝
1: 好爽狂啊，叫个人对王英。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爱，
4: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贼天啊水，
3: 精彩比我就多左海之声。
5: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比我刘启诺又定段时又报告，
1: 那往事虚幻沉沦，共为少年的东屋不做完了，是咋不够钱？今年那晚更多的大通广口女孩渐渐清扬，你可减去千金，带领观众之下引用口味，换成新女居靓的就会有啊，也啲女改夸翁啊。但钱都唔做还拎咯，你怎么羞俏风光？老虎一个挂书又话不大不破价，啊，正所。你都莫大意，只能为你好大意。你看天气急，换谁坐着心灵为谁呀？大家一口东西谁心里买这个女孩只得开冒花边卷亏亮给谁欲去老爸爸拒绝诸位好你母做替身女连篇葫芦闭关心灵还有无尽何要来写了个其他北秋手法过下因为行业啊修理的就是等你呢爱见到东未美都要把你搞得你呀天对翁你老婆好爽狂啊叫个人对王英还他整啦这里好爽电路配朝乱要搞天翁对王英这边说啦落路为刘叔恩大爷爹熊大阿母才女已经接受那个三万帮女哦快说端能站过来出案水关顿大阿翁书念你应战笑现在死在命了哦死在己命如何判决端能透露心理关个义母众多拍铁听意现在已经硬的花培春翁哈广啊花培何地何时去啊花培明啊就来金摩麒麟追路啊女都追路啊宋爱路哎 No 胡松在叔叔大五华龙云甘上的车死中叔中华我是准备上过前路谁你没保令教练买对王爷水计之处一轮不明水呼落松众所多精多义里面你们配要剪埋招式跟我们摆多年轻多精女孩会见到东屋为名无奈要坐到北斩高山落土完备回令端错已经帮我了写令完备计手中好因为每件牛都未明的精神都没难明到你可转转换的种种了意就可滥用书论准备看到吗如果你可以困头如果对于书论准备送结果你但你也准备看人都没落一时间动的对那你对对错呢定都没希望端错团队那你动既然花培明人决断水壶回之干我们破案东屋十年来爹不理啦啦老王都会见老乱亏丑难的终于这么多谁进入保我假的脸体但转进入保我对见的老个造成了成功来不得一啦如意东屋万年一落最好破釜人八道不飘只敢顺定李虎叫噶，广阿招双叫，前往前面双叫，哎，仲系诶，看人好少，每朝听吹半日路，天外欢喜，哎，广阿丁叔开，路家的一路人都衰哟，哈，衰路人千变，

今天我爹不你太阳被多少把嘎老板中了油啦。单双的管阿兄弟九连挂了往九七零下下下下下下下。同我不敢带有所心做以为这九零了管阿兄九连头女儿以为是马了老高了。除今你打中一来马了啦。花仙夫的队伍呼啦东呼哎竟然杀了他吧管啊为何去干落基友啊上海诺最爱没搞生产落基只看停住以后落场友所望给了地搞等你的门口上海诺参战地里不能听你老乡音挂起着嘞门口显微的女儿不安了以后李林死了以后居民显然悄悄的双眼刘启诺刀全部的百里的公民所有的独居道的都明白红神的酒令所谓阻挠然后的艰难呵呵今天看一切明白白衣魔女落温柔混蛋官宝第一步呢你说第一步呢见不捏这个女儿悄悄的送你送你诺莫少怒家经历跟我悄悄起乱出来连到我从门口刘启诺敬爱欢迎爱百多年更出力呀都用俺帮终于门口梦光哎呀其实我心说的曾经问阿王你被论正是处处一贯逆对王英记得该立刻捡起路把几票手中好还喝水让还不落管令出现姓红票道论据对王英路可在去刚四一万二如何我连两难呢哦该不能见过如何可能不明回家愿道车爱胡乱喊回暗地乱住更神色的命报许多显正心的丢书魔术祝因你为情浓正英啊是为其乱结婚乱居其千万只得刘启诺还没领导领导的朝代以后成了安心必露对王英希望朱太愿你第三书之段位启诺杀机器还有狗鱼干的人将要被你乱居其买不明顿好灾心不逆气嘞猛的吧千里之爱混入回去今夜追慕这把飘仔端出烂泥若你擦钱难气狗于双脚准了艾玛心窝还有恶火顿消听艾玛端开乱别慢慢顺跑女儿她她她她她搞到几人好好阿拉没得来了打打就要让她多个杀机器女太君之人没去跑其乱老君心贴话偶像单边声公民做的家要让被家里面丢将不能为哎啊这还给奇迹一般哦哎呀哎呀哎啪砰一座几大量用用我来去投诉家老兵以后再没去超爱打的啪打到坐牢的啦家老狗从来不动狗的砰终于多满人多灰眼两天哎呀哎呀哎呀叫我叫我你好老多的啦刘启诺怒喝他保存门口的高天啊还有好上吊路的天龙雪酒

就来回溜溜口去对吧哩？哎呀，只要听先老爸爸叫啊，惊来奇怪呀、啊，他家门口出来，哎呀，不能灰眼两天转那么多的啦！哎呀，凯莉，叫我，叫侬叫回呀、啊！搞得侬尴尬啊，但叫回叫回叫侬叫侬，写了个报答，都心侬亲呀。但哈林对杀坚硬，还要看家忽然高头在地上回吧，喊三连天，列的呀！列位，谁出那个烂兵哟？刘青云从门口搞天啊！这个杀双人命啊！你对你们派的来呀？都用俺左右，幸福的黑暗打走刘青云的人，算了，跟侬的。家人都问伢子，超恐怖！给搞阿娃哦，亏了根本当代六千万别。女几位人喊杀两天，两个人已经搞错了。今日那晚准两个人接的冷面包，满贯长长，公公丢丢，单起乱就把对抽筋。哎，两位电脑阿哥。谁别应，正谁不安咯？嗯好。但此论双卡下跪，如遇中二啊，欧姐啦。

sin luz. Allá, Juan, ni que tiene un tai ha la mu.

Follow me.

好女告诉你，爱谁才念，那么你找个的奶。

一边铺立个顶头，我熬入心

0: 生啊，喂喂，母亲，喂是潮妹，可能潮什么啊妹啊，生啊啊，
1: 爱潮东京换雕牌，贪官污吏祸国命啊，内朝苍天万面眼，总安安安是胆量，三朝在世几皆王傲气，苦命如衣受兵难前无救回啊，难回之轻先句，奴倾家倾句，鸟千矮价票多。
0: 妹，走古道何能何不爱能爱不？你好，就你多不爱。回，回在诸位莫难管他多，偶先那喝醉人妹。生啊，高回呀！
1: 莫林南说明君早说他，白渡海南盖米红，
0: 路好盖路易，海一高红，引爆千万红海同云浪哎。
1: 莫林南说明君早说他，心里是我为你为海南下见面后，奴倾家眷他真心要忠爱，等个盼望奴敦促，盼望海外千万吨吧，当王乡亲

光啊！哎呀，大人听到刘奇诺公口卷他的精神，个个称赞姐姐个好，但写的考无言何由来？某人难说明卷早说他惊动男的哟，上天有灵感，说他卷心之正，最近高把财色上来。万不用去理老人啊，白度海浪盖米红，万不用去理老人啊，估计还温馨顿留起恋爱，万不去理老人啊，酒黄海味千万吨吧，万不用去理老人啊。

0: 一首听下你谁并我刘奇诺丁今天之后请给你收听早海居落
1: 十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

0: 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北京时间七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幺八，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0: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一百分关爱。
6: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7: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6: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7: Sunshine City。

这首歌呢是周深和 Ella 带来的歌曲，叫《全世界的雨》呢，它也是电影《八仙》的片尾曲。如果在看完动画片的时候呢，可以静下心来听听这首感动人心的歌。好了，7:06，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的日光清晨，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小佳，有想听的歌曲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

这是来自熊天平的雪候鸟，他的歌呢确实是很多八零年代的回忆，这首歌就非常透露年纪了。1997年他凭借着爱情多脑和出道，那个时候呢他已经28岁了，却偏偏长着一张娃娃脸，那清澈温柔的嗓音在当时呢也只有张信哲和张雨生可比，可以说令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谭维维，如果有来生。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

0: 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1: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0: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每个人都喜欢听歌，那喜欢一首歌的原因也有很多，有的时候呢是因为旋律，有的时候是因为这首歌写得很像自己。此刻你想听到什么歌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互动，在微信公众号搜索893福州音乐广播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下面这首歌唱出了成熟女性特有的敏感、坦率和直接，陈琳，不想骗自己。

这是来自林俊杰的你有没有过，你有没有被边走路边低头玩手机的行人撞到过呢？你是不是也有边走路边发微信的经历？在新泽西的 Fort Lee 小镇出台过这样的一项规定，就是走路玩手机的行人将被处以85美元的罚款。其实不论是走路还是开车，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在路上就不要再牵挂你的手机了。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孙燕姿《不是真的爱我》。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10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众07，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任达，8835-1888，仓山区齐安路。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FM 89.8，
5: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京城89.3，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89.3，先听为快。
9: 王鹤野、黄龄最新主的单曲《过海》。